岂不

祖母的儿子杨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上午的9:04来锁定关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要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的目标，那么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每天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要完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自己所制定的这些计划。所以在节目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同时也可以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上的时段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随时随地的来为咱们广大的戏迷朋友们所开通。其实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咱们在录制

日的时候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在这里呢，也真诚的邀约家长朋友们，也不妨给咱们的孩子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家里的宝贝爱唱咱的家乡戏，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短视频参与进来，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期待着有更多的孩子们走进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好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其他县市21到23度。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夜里东南部多云，局部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最近这个气温一直在持续的攀升当中，所以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嗓子。比如说我们在演唱之前可以先含口水润一润嗓子，那么唱完之后啊，也是要喝这个温开水啊，让我们的这个嗓子呢休息一下，千万别就觉得呀口很渴，然后喝这个凉水啊，对于我们的嗓子是一种刺激。所以在日常这些保护嗓子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啊，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妈。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饼啊。哎，必定要命丧五常，

0: 了赶唱，且慢说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合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以这样的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期待着你们的关注和参与。接下来就想请出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一段《三传令》，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送给这位韩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这位韩老师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哪首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听到韩老师的演唱，整体呢对于这段唱他非常的熟悉，唱起来呢也是很自信，但我觉得这个声音可以再厚实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乐调身派唱腔它的唱腔特点是什么呢？好朋友们能不能这会儿答得出来？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把他的演唱风格和特点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剧种还是什么流派，都要符合于他的唱腔特点，对不对？那么说到豫剧身派唱腔，那就是高亢明亮的，他的抑扬顿挫，他的在行腔的过程当中要豪放婉转。所以刚刚韩老师，你的声音可以再稍微的厚实一些，让我们的声音更加宽厚有力一点，因为它和这个毛派唱腔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毛派唱腔就像是那个小桥流水一样，细细的到来，很清脆，很委婉，而且很柔和，而我们的身派唱腔它就很大气啊，所以声音可以稍微的扎实一些，该再宽厚一点。当然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共同听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这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在，稍安勿躁，且听山人

0: 为将军
1: 在，
0: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1: 去生擒呐、将呀。
0: 为将军
1: 在，
0: 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1: 传。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在这里，侯爷也真诚的邀约爱唱我们乐调唱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尽情的享受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的演唱，这是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先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花木兰中的这一段，用巧计与哄元帅出帐去了。各位好朋友听着有着怎样的感受呢？或者是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整体感觉还是很好的，为了这位老师来点赞啊。他的完成度很高，而且气息啊包括声音的稳定度都是有的，而且我们在听的时候他这个吐字也是非常的清楚，剧中的这个笑呢也唱得非常的自然。而对于豫剧常派唱腔来说，吐字是很重要的，对吧？因为它是一切唱腔的基础，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念准这个尖团字音，分出来抑扬顿挫，特别讲究的就是收腔归韵，这样我们在听起来的时候吐字才清晰，每一个字都会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大家在拿到一段唱词的时候，一定要大声的多通读几遍，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要给它发完整了，哪怕是读的稍微慢一点，对吧？在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来克服一下方言音。如果花木兰当中的段子您也会唱，也是欢迎您能够录制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要像刚刚的这位老师一样，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段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前代演员连德志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一段用巧计哄元帅，也真诚的邀约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能够一块儿唱一唱。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则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因为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邀约您的关注和参与。

0: 体质不好啊，是吧？
1: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0: 嗯，
1: 他说老于，你也给我，你看他一看我吃的大叶兰精神了。
0: 嗯
1: 啊，你今天我也吃吃，就他吃时间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
0: 嗯，
1: 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0: 有力量了，是吧？
1: 哎，他有力量，
0: 太好了。嗯
1: 嗯，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呢，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啊啊，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得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那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0: 对对对对对，
1: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
0: 哎，
1: 吃完老高以后呢，哎，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过去。
0: 你看这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嗯，
1: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没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0: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对于您的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1: 所以感觉有来劲
0: 儿，太好了。
1: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0: 嗯，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高这个中药啊，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
1: 啊，
0: 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啊。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这不是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人要老的啊，
1: 是
0: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太好
0: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它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贺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贺老。
0: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人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0: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0: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要不然

0: 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0: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
1: 啊，
0: 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
1: 啊、
0: 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1: 嗯，
0: 就跟瘦身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0: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
1: 啊啊啊！
0: 嗯，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0: 血压呢还低。
1: 啊啊啊！
0: 啊，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0: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1: 嗯，
0: 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
1: 啊、
0: 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
1: 啊，
0: 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
1: 嗯、
0: 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哎，人体
0: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1: 嗯嗯嗯，确实我非常理解你。
0: 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
1: 啊，
0: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1: 嗯，
0: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1: 啊，
0: 胡老师？
1: 哎，
0: 这不让
1: 我就试的怎么样呢？哎。
0: 你别说哈，这花花，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是用这半年的真是、
1: 啊，
0: 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0: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
1: 啊
0: 最起码喘气儿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
1: 啊，
0: 这多顺畅点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
0: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 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
1: 嗯，
0: 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0: 是啊，
1: 精力
0: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
1: 嗯，
0: 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都，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哎呀，是不是？
0: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用的挺好，
1: 啊、
0: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啊，胡老师。
1: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高，而且您选用对了它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

0: 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1899年，胡胜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让它排吧，排不干净；不让它排吧，滴答滴答。
7: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8: 走上厕所，老企业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燕龙方。
9: 燕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8: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9: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2.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8: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9: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8: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一副药仅需3.3元。
9: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孙主任，咱们最早一批眼龙方今天终于到了啊。
11: 嗯。
10: 咱们这个活动总算是正式开始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几天啊，就等着这药啥时候能到。

0: 我。
1: 哈，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这一次能把这个药运过来，中间的手续运输环节都费了不少劲。
0: 哎呦，好事多磨呀。
1: 哎，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想到大家对眼龙方啊需求这么大，
0: 非常感兴趣，
1: 导致啊原本养和那边争取的第一批货，
0: 嗯，
1: 根本不够分。
0: 你看看，
1: 没办法呢，只能啊让他们分批也从香港再运过来一批。
0: 嗯嗯，
1: 今天到这批呢是最先到的，
0: 嗯，
1: 后续还得等几天才能补全。
0: 哎呀，只要是有就行啊。
1: 所以说今天活动啊正式开始了。想定的听众朋友啊，抓紧先把名额占上。
0: 嗯，确实得抓紧啊，毕竟啊眼龙方它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你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是尿储留啊，这个效果都特别好。
1: 对，
0: 以前我们没遇到过这么对症的特效药，而且这次价格太实在了，99块钱一盒、啊、算下来一副药3.3块，这性价比真的没话说呀。
1: 这个是因为香港那边呢定价有自己的规矩，
0: 嗯，
1: 他不会因为呀特效药就漫天要价，
0: 嗯，
1: 更要看重啊让普通人能用得起药。
0: 是的，
1: 所以说香港本身呢就有不少惠民小药，港药自动车开通以来呀，我给大家带了不少。
0: 嗯，
1: 这些药的特点就是便宜好用，
0: 没错。
1: 而养龙方作为养和的内部保密经典方，虽然呢比惠民小药贵一点，但是也贵不了几毛钱。
0: 那可不，这一副就3.3块，对于大家伙来说基本没什么经济压力啊。
1: 对呀、啊、我们以前很多人呢调理排尿问题买的消炎药，普通的调理药一盒啊就要啊几十上百块钱，
0: 嗯，
1: 结果吃了半天不仅没效果，还添来胃不舒服等新毛病。
0: 你看
1: 钱花了，罪也没少受。但眼龙方不一样，他在香港啊有个名字叫一粒纸，
0: 嗯，
1: 吃了以后啊很快就能缓解不适，而且啊他不是啊只缓解表面症状，
0: 嗯，
1: 而是靠温阳化气从根上调理，
0: 对，
1: 帮助我们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排尿问题啊从根源上解决。
0: 嗯嗯，
1: 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
0: 没错，便宜还管用，这才是真的为大家着想，也是大家伙想要的啊。
1: 对，而且这次根据香港那边的用量调查，按照10盒一组，10盒是基础用量。
0: 哎，
1: 一般吃完以后啊，尿频、尿急这些表面症状啊，能改善的很明显。
0: 嗯，很快。
1: 白天呢，我们就不用总跑厕所，晚上呢也能跟着睡个整觉。
0: 对。
1: 但是如果那些排尿问题啊拖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老患者，那我们更建议啊一次用够20盒。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个保险用量。能把膀胱气化功能啊恢复好，
0: 嗯，
1: 就算是长期的顽固性的排尿问题也能解决的，而且还能避免呢、啊、以后复发。
0: 是的，其实咱仔细想想啊，你用这3.3解决的排尿问题，不只是缓解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回尊严，不再被嫌弃，而且这可是养和的保密配方。
1: 对，
0: 它只是在养和内部流通，外面你根本买不到的。这次孙主任争取到这么低的价格，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1: 对，
0: 嗯，
1: 眼龙方啊就相当于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但它比普通的院内制剂更特殊，
0: 嗯，
1: 是香港养和医院独一份的特效方剂。一方面它的配方和制作工艺是养和独家所有，
0: 嗯，
1: 其他医院呢没办法复制。
0: 是的，
1: 另一方面呢它只在养和内部流通，不管是香港其他机构还是其他的药房医院都买不到，
0: 嗯，
1: 稀缺性特别高。这次能把它带来，还是按照这个价格给大家，真是磨了好久才能谈成的。
0: 要不为什么说好事多磨呢？
1: 对，所以说想订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0: 嗯，
1: 毕竟第一批货量啊非常有限的，先报先得。
0: 嗯，
1: 别等没名额了你再后悔。
0: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赶紧行动起来。眼龙方10盒一组就能帮着改善尿频、尿急、漏尿这些症状，相当于给膀胱打补丁，修复受损的黏膜和肌肉，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要是说能用够20盒两组啊，也就是还能逐步的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上解决排尿问题。以后你不用说在半夜哎呦摸黑起夜出门，也不用说到处先找厕所了，这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0: 4001197299。

0: 9-400-119-7299。
1: 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排尿问题也不是大病。
2: 嗯。
1: 哎，但是我要告诉你，无论男女啊，排尿问题一定及时治疗，千万别拖。
2: 对，都是大事儿。
1: 哎，拖到最后啊，手术都做不了。
2: 嗯。
1: 最后啊，带着尿袋生活，不敢出门。出趟门呢、得先把尿袋想办法藏起来。
2: 哎呦。
1: 怕别人看着太尴尬。
2: 一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孙主任，我之前印象当中是看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老大爷就是带着尿袋挤这个公交车，早高峰嘛，人多，结果这个尿袋被划破了，哎呦，洒了一身啊，旁边人指指点点，那大爷脸红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然后趁着停车的空档赶快就下车了。
1: 男性尿频尿急，50-60岁的是前列腺炎，
2: 嗯，
1: 70岁之后呢就是前列腺增生，
2: 嗯嗯，
1: 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啊，我们告诉大家，80岁之后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2: 太高了。
1: 而且前列腺的治疗啊，我们这些年会发现新药发明了很多，
2: 嗯，
1: 但效果呀并不都很理想。
2: 哦，
1: 要不就是副作用太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效果不持续不稳定，
2: 就不完美啊。
1: 哎，而且的话呢，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又发现了更多新的问题。
2: 嗯，
1: 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前列腺增生你去医院得看泌尿外科，对不对？那、想一想，在20年前、30年前，泌尿外科看到的是什么病人呢？
2: 嗯，哪一个？
1: 结石啊，那个年代的泌尿外科就是结石科。
2: 嗯，
1: 而且我们走在大街马路上都有看到很多打的小广告，
2: 对，
1: 碎石，
2: 嗯嗯嗯，
1: 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这些广告是不是没了？
2: 哇、很少见了，
1: 而且你很少见哪个大医院呢把这个碎石科呀放得很显著的位置吧。
2: 嗯嗯，
1: 哎，不告诉大家，不是结石少了，是什么？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
2: 嗯，
1: 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所以说医生没时间去管结石了。结石就是疼呗，止住疼了，回家蹦一蹦。
2: 嗯，多喝水，
1: 多喝水，蹦一蹦，石头排掉了就完事儿了、
2: 嗯。
1: 大不了碎一下，住一天院，解决。但前列腺增生不行啊，第一个没完没了，
2: 反反复复的，
1: 哎，反反复复，这老年人特点。第二个，岁数越大越重。
2: 对，
1: 第三个什么，他治疗起来呀很麻烦。为什么治疗起来很麻烦？
2: 嗯，
1: 患者年龄大，身上啊又有心血管疾病，又有脑血管疾病，
2: 他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了。
1: 哎，这些问题你说一起治太麻烦了，我们就挑了，哎，这个病啊要命先治，
2: 嗯，
1: 这个病啊怕残了先治，
2: 嗯，
1: 都把这个漏尿的问题往后排。
2: 嗯，
1: 结果会造成什么？这个病啊年龄越大越严重。
2: 是，
1: 哎，那年龄大严重你治起来也麻烦了。你想一想，你看病的时候你到我泌尿外科，你看的是一个前列腺增生，但同时你也有冠心病了，
2: 没错，
1: 哎，甚至你已经得过脑出血了。
2: 嗯，
1: 所以说医生在给你用点药的时候就得考虑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2: 对，他得全方位来衡量
1: 啊，对不对？你血压高不高啊？是不是糖尿病啊？
2: 嗯，
1: 因为我就说了，你拔个牙都有风险，
2: 对，
1: 感冒都会要命。这个时候的身体啊，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
2: 挺脆弱的。
1: 对，你连感冒拔牙都不行，那你前列腺手术、急性尿潴留，
2: 嗯，
1: 你别看是一个排不出尿的问题，死亡率非常高，
2: 要命的。
1: 做个前列腺的手术，做个子宫脱垂的手术，它的风险、
2: 风险太
1: 大
2: 了，
1: 对不对？
2: 对。
1: 不管这手术说的多么微创，多么简单的手术，我就跟杨迪说一件事儿，你看恐怖不恐怖？
2: 嗯，
1: 你一个80多岁的人，有心脏病，有中风的情况下，我要给你麻醉呀！
2: 哇，这可是风险太大了。
1: 哎，年轻人麻醉了，过一会儿就醒了，老年人很可能这辈子就醒不过来了。
2: 嗯、是。
1: 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尿频尿急啊，我们拖了太久，
2: 是
1: 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所以说现在泌尿外科的医生啊，精力全放在这儿了，根本就不去管什么结石了。
2: 嗯嗯，
1: 哎，那这种情况在香港啊，早在20-30年前就出现了，因为他老年人更多，寿命更长，
2: 对，老龄化的时间更早、
1: 哎、所以说在香港啊，所有我们说有地位的医院，有社会责任感的医院，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嗯，
1: 这就是香港为什么呀这么多效果好的治疗啊老年人疾病的药物方法。
2: 嗯，
1: 就是跟他这个患者结构是直接相关的。
2: 嗯，
1: 跟这些医院的习惯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像眼龙方这种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便宜。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他的医疗市场特点就是老年人多。那老年人多，你这个医院想在这个地方生存创牌子，

0: 必须得帮老年人解决问题。
1: 是的，
0: 你帮所有的老年人解决问题了，大家才能认可你医院。所以你的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
1: 价格实惠。
0: 对，
1: 嗯，所以有这个前列腺问题的朋友，用了很多方法不好使的，咱这一次试试眼龙方啊。本来一副药3.3块就能解决的，千万别拖到最后说，哎呦，手术都做不了的地步，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0: 我之前呢就有患者是这样，
1: 嗯，
0: 一开始只是轻微的前列腺炎，没当回事儿，后来呢，慢慢的。年龄的增大，增生就跟着来了。
1: 嗯，
0: 不仅尿频尿急，排尿时啊有刺痛感。
1: 嗯，
0: 最让他难受的是尿道口痒，就像有小虫子在爬一样。在家里啊还可以经常的挠挠，用水啊经常的洗一洗。
1: 嗯，
0: 可是出门呢就麻烦了。有一次坐公交车实在忍不住啊，伸手去挠。
1: 嗯嗯，
0: 结果呢就造成了别人的误解，还报了警。
1: 哎呦，你看看、哎、这误会大了啊。
0: 到了派出所解释半天才把这个误会解除。
1: 嗯，
0: 回来之后自己呀、啊、也特别尴尬，从此就门都不敢出了。
1: 对于他来说，老人家也很委屈啊。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后来没有用药调理吗？
0: 药用了，但他不好意思去医院。
1: 嗯，
0: 自己就在药房里啊买药吃。
1: 嗯，
0: 买了一个药吃了快一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嗯，
0: 其实不是药不好，是不对症。
1: 对，
0: 因为他已经从单纯的前列腺炎变成了什么另外一种病。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男性这种还少一些，女性更多、
1: 嗯、
0: 就是尿道口痒。
1: 哦，
0: 哎，那普通的药只能啊缓解表面的炎症，对痒、尿频尿急这症状、哎、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哦，明白了。
0: 那更主要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女性更多的会痒呢？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菌群失调。
1: 哦，
0: 而且为什么女性菌群失调反倒比男性更多呀？
1: 嗯，
0: 大家想一想，你尿频漏尿的时候你在吃的是什么药？
1: 很多人吃的是抗生素是吗？
0: 对，这个痒是你自己吃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啊，老年人的尿频尿急一定学会正确的治疗。
1: 嗯嗯。
0: 那我们刚才说这位朋友啊，医生啊建议他做手术，把增生的部分切除。
1: 嗯，
0: 可是他觉得那个手术啊不好接受，
1: 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关。
0: 对，死活不同意，一直就这么维持。
1: 嗯，所以我们也借助节目机会提醒大家哈，有病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该去看医生就去看，你最后越拖越严重啊。
0: 没错。
1: 嗯，
0: 作为医生来讲啊，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跟医生啊最不需要的就不好意思，
1: 就实话实说。
0: 但他那情况用眼龙方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后来呢就很快的得到了解决。
1: 嗯，一说到这儿，我一直以为前列腺问题可能是前列腺本身出了毛病，但是今天才意识到跟这个膀胱气化功能还有关系啊、哦。
0: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特别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膀胱有气化功能，它能把呀身体里有用的精液蒸发回收，把身体里循环利用剩下的浊液，才会变成尿液
1: 排出去。嗯，
0: 但是如果膀胱的气化功能变弱了，里边像存了冷水，清浊分不清楚，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炎症。而膀胱和前列腺是连通的，
1: 嗯，
0: 咱们排尿的时候啊，尿液必须经过前列腺才能排出去，所以说膀胱里的炎症很容易扩散到前列腺，
1: 嗯，
0: 引发前列腺炎。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是啊避免不了的。
1: 嗯嗯，
0: 哎，那前列腺炎还是前列腺增生肥大，慢慢的它就会阻塞尿道口，出现梗阻，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嗯，原来如此。那这么说，很多人治前列腺问题其实抓错重点了啊。
0: 对，只盯着消炎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治增生这是年龄衰老的表现，你能改变你的衰老吗？
1: 这改变不了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却没有关注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忽略了这个气化功能，
0: 这就相当于、啊、治标不治本，炎症暂时被压下去了，但膀胱的冷水还在，
1: 是
0: 细菌还是啊会不断的滋生，前列腺问题啊就会再次复发。
1: 嗯嗯，
0: 而眼龙方的核心就从根上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靠温阳化气把膀胱里的冷水变成温水。
1: 嗯，
0: 首先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了，就能正常分清清浊，其次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
1: 嗯，
0: 尿道口痒这些让人难受的症状 很快就得到了缓解。

0: 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去，排尿的时候充足的尿液还能冲洗膀胱、前列腺周围的炎症、细菌，长期坚持下去，炎症会慢慢的消退，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也会改善。
1: 嗯，
0: 后来呀，我推荐刚才那个患者用了眼龙方。
1: 嗯，我想问一下，他用完之后感觉如何呀？
0: 他吃上一周之后啊，就感觉小腹后腰有发热的感觉。
1: 嗯，
0: 排尿也不那么急了，一盒吃完排尿不痛了。
1: 嗯，
0: 尿道口痒的症状也没有。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我用手去挠了，出门也避免了很多尴尬。吃完五盒的时候尿频尿急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坚持用了十盒再去医院检查，前列腺增生的症状也缓解了不少。
1: 这变化太大了啊。
0: 后来他自己就说，早知道啊这样能治多好。
1: 嗯，
0: 早就去把这药吃上了，
1: 何必说等到现在呀，是不是？
0: 对呀，白遭了这么多年的罪。
1: 你看看，所以啊，这个男性朋友，前列腺问题不能拖，越拖呀，不仅说你遭罪，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其他的问题。那咱有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痛、尿道口痒的朋友，你要是之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这一次一定要试一试眼龙方啊，一天呢吃1到2粒，从根儿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这些陈年的老病根啊解决掉，不用再感受这些尴尬和痛苦了，咱也能早一点找回这个踏实的生活了啊。
0: 对，那刚才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哎，这男性的排尿问题说完了，咱再聊聊女性。
1: 嗯，
0: 其实女性啊漏尿问题困扰的比例比男性还高。
1: 哦，这是因为和生孩子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尤其到了晚年，几乎一半以上的老年女性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漏尿。
1: 嗯，
0: 而且不只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也会早早出现漏尿，
1: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0: 只是大家觉得这是隐私问题，不好意思跟外人说。
1: 嗯，
0: 就是自己默默的硬扛。
1: 确实，咱仔细回忆一下啊，其实身边很多像这个妈妈辈儿的呀，甚至说奶奶辈儿的，都有漏尿情况。哎，有的是咳嗽一声啊，大笑一下，蹲下来干点啥家务活，就感觉这个尿漏出来了。出门也得带这个纸尿裤啊，就特别不方便。
0: 其实这个跟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生产经历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女性生孩子的时候，尤其是顺产，胎儿啊会挤压膀胱，导致肌肉松弛。
1: 嗯，
0: 对膀胱的支撑力啊就弱了。
1: 哦，
0: 膀胱容易被压迫，还容易受到感染。
1: 嗯，
0: 年轻时身体机能好，可能症状不明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器官逐渐退化，肌肉松弛的问题会更严重。
1: 嗯，
0: 漏尿也会越来越频繁，还可能随时伴有反复的炎症、尿路感染。
1: 嗯，
0: 有的人呢、这种毛病都能持续几十年，而且越老越遭罪。
1: 哎呦，这听着就觉得难受啊。这漏尿不光是身体不舒服，心理上压力更大啊。它毕竟是比较私密的事儿，跟家里人说，有一些人也觉得很难为情，你更别说对外人讲了。真要是说在外边突然间出现漏尿的情况，这身边再有其他人在，哎呦，这脸上完全挂不住啊。那时间长了，有一部分人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了。
0: 这个你说的太对了哈。
1: 嗯，
0: 这种啊又尴尬又无奈的感受太多女性都经历过。
1: 嗯，
0: 而且更让人头痛的是，现在临床上针对漏尿还真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
1: 哦，
0: 哎，你上网查就能发现，没有哪种药啊能直接让漏尿断根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漏尿的核心问题啊是膀胱松弛了。
1: 嗯，
0: 就像用久了松紧带没弹性了。
1: 嗯嗯，
0: 该关的时候关不住，稍微有点尿啊就往下漏，该打开的时候打不开，想排尿的时候还排不畅。
1: 嗯，
0: 那现在临床上还没有能让膀胱啊重新恢复弹性，从根本上解决关不紧问题的特效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吃了一堆中药西药，花了不少钱，也只能暂时缓解症状。
1: 嗯，
0: 没办法解决漏尿的问题。
1: 嗯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说，他生完二胎就开始漏尿。
1: 嗯，
0: 当时以为养按就好了，结果吃了不少中药西药都没有解决。
1: 嗯，
0: 上班的时候突然漏尿，同事背后啊指指点点， 议论啊，他身上有味儿。
1: 哎呀，
0: 他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啊辞职在家了。
1: 你看看，都影响这个就业问题了啊。
0: 嗯，
1: 这非常难受。他不仅是身体上受苦，心理上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啊。
0: 那还有更难受呢。用尿这个问题呀、不解决，回家也不省心。
1: 哦，那是一定的。
0: 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就可能突然间漏尿。
1: 嗯，
0: 家里到处都是异味儿。她老公一开始还体谅，时间长了也不耐烦，天天嫌弃她、不上班，家里呀、给弄得一股子怪味儿。
1: 哎呦，
0: 连呢一眼都不爱瞅她。
1: 嗯，
0: 哎，两口子甚至因为这个闹离婚的地步，这女士就特别委屈。
1: 嗯，
0: 为你生了两个孩子，落下的这个毛病，你不心疼就算了，还这么嫌弃我。
1: 嗯，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确实，这个心理落差是很大的啊。也太让人心疼了。咱要说要是小孩小朋友尿床大家能体谅，但成年人漏尿，你不仅是外人指指点点，连身边最亲近的人可能也会有嫌弃啊，这个换谁都接受不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外人的议论还能忍，家人的嫌弃啊才最伤人。
1: 是的。
0: 后来呀，他有个在香港的朋友听说他的情况之后啊，就给他推荐了眼龙方来调理。
1: 哎呦，太好了。
0: 因为他才40岁，
1: 嗯，
0: 身体底子还没完全退化，膀胱功能还在，
1: 嗯，
0: 只是产后膀胱支撑力也不够，所以说见效特别快。
1: 嗯，
0: 刚开始用就觉得小肚子暖暖的，
1: 嗯，
0: 不像之前呢总发沉，用的第5盒漏尿的情况基本没了。
1: 嗯，
0: 出门呢不用再穿纸尿裤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坚持用够10盒，不用担心呐漏尿了。
1: 嗯，
0: 哎，后来自己也重新呢找了工作，跟老公的关系也缓和了。
1: 嗯，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啊。
0: 对，
1: 咱表面看他是解决了漏尿，背后是挽救了一个快散的一个家庭了啊。
0: 嗯，
1: 这让两个孩子不用面临说父母离婚的情况。那对于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的老人家，调理起来会不会慢一些啊？咱说毕竟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的相对来说厉害一些了。
0: 会慢一点。
1: 嗯，
0: 还得承认年轻人身体恢复能力强。
1: 对，
0: 膀胱功能啊没有完全退化，只是产后啊膀胱肌肉松弛，支撑力不够。
1: 嗯，
0: 用上眼龙方之后，相当于给松弛的膀胱打补丁。
1: 哎，
0: 通过温阳化气给膀胱啊补足温热之气，促进膀胱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黏膜。
1: 嗯，
0: 让膀胱慢慢的恢复弹性，自然呢就不会漏尿了。
1: 他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好解决啊。
0: 对，而老年女性器官退化的时间长了，膀胱功能本身就弱，所以说就需要啊多花点时间让功能啊慢慢恢复。
1: 嗯，
0: 但眼龙方调理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从根上恢复膀胱功能，修复黏膜。
1: 嗯，
0: 只要坚持吃，不管是漏尿还是伴随的尿频尿急，服用10盒啊都能慢慢改善。
1: 嗯，
0: 20盒啊给膀胱打好补丁，让疾病啊不再复发。
1: 有漏尿问题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把膀胱这个补丁给打牢了啊。咱眼龙方啊在香港被称为一粒纸，作为养和内部的保密制剂，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特效方。短期呢改善尿频尿急等症状，长期坚持用，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啊，锁住尿，从根上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本次呢是眼龙方首次引进，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眼龙方啊作为养和医院的经典特效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嗯，
0: 因为我敢说呀，你们没有吃过制药标准这么高的药。
1: 哦，
0: 它是用1.2公斤的原生药材浓缩成一片药，光这浓缩比例啊就远超常规的药物。
1: 是的，
0: 更关键是药物的浓度，之前实验室做过对比，眼龙方的有效成分浓度能达到99.9%，
1: 这可浓缩性太高了啊！
0: 这种高浓度啊，直接保证了见效快。
1: 孙主任，我发现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必须让患者吃上就能有体感啊。 你比如说尿频的人吃了，当天起夜次数就减少，那我觉得就这样的方子才配叫特效方啊。
0: 对，就是因为它药物浓度大嘛。
1: 是。
0: 而且它的标准呢、还超越了其他地区的院内制剂。我也经常去很多医院呢、交流。对于、很多医院的院内制剂有了解。其他医院最好的院内制剂顶多用的是500克药材浓缩成一粒。这已经是顶尖的标准了。这应该算好的院内制剂了。但眼龙方是1.2公斤浓缩成一粒。
1: 哇，大家听一听啊，1.2公斤和500克。
0: 药材用量啊是其他的顶尖医院制剂的2倍多。
1: 是。
0: 有效浓度啊更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制剂。作用效果自然更好。这是它超越常规制剂的关键。
1: 那养和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它是不是在生产上也有特别的要求啊？
0: 对，养和呀、也是为了守住一粒纸的招牌。所有的内部保密卫生方啊，包括眼龙方，都是必须自己生产，绝对不外包。
1: 所有的过程都亲力亲为了啊。
0: 嗨，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地方小，地价贵。
1: 对。
0: 自己建生产线呢、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养和宁愿呢、承担高成本，也要自己把控生产线。就是为了保证每粒药物浓度和效果都达标。不过这也有个弊端，自己建生产线呢，它的产量就特别小。
1: 不够用啊。
0: 好在香港啊就是7-8百万人口。这点产量啊满足当地患者的需求还是够用的。
1: 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开通了港澳直通车。想把这些经典方剂啊带给大家。问题就来了。
1: 对呀，这人口太多了。
0: 对，因为大家对这种保密配方啊需求量非常大，
1: 是
0: 产量跟不上，所以说这次我只能分批运，刚到一批，后续呢还在路上。
1: 这一次咱们眼龙方呢是分批的运输，刚到一批，后续的还在路上。但是我真心觉得啊，孙主任，就算大家伙是再等几天，也是很值的啊。首先你看咱提到了刚才说从价格来说一副药3.3块，咱之前调理排尿问题你不管大家是吃西药还是中成药，哪样不得比这个贵呀？其次是功效，这是养和内部一粒纸制剂啊，咱们能用上一次多不容易，以前想找这药你自己得往香港跑，办签证啊排号啊折腾大半个月，你不一定能拿到。现在等个3-5天，甚至说咱久一点10天8天，都比去香港省事儿多了。而且咱们被这个排尿问题折磨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么好药，你要是因为说我不愿意等错过了，那才是真正的可惜。
0: 是啊，还是那句话，咱说排尿问题大家一定不要拖。
1: 对。
0: 拖到最后一定是大问题。
1: 是的。
0: 轻则遭罪，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因为排尿是人的正常生理功能，如果人一天不排尿，那肯定就活不了了。而眼龙方它的地位相当于院内制剂，
1: 对，
0: 是龙臂之政的独家配方，除了港澳直通车你在哪儿都买不到，
1: 这是平台了啊。
0: 那这次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不容易。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一次机会，这个不像咱们香港大方自己的药。我可以帮大家来调配争取，这也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是不对外供应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次因为支持港药的互通，才给大家提供这么一批。
1: 所以收音机前有这个排尿困扰啊，常年被尿频、尿急、漏尿、夜尿多折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咱要知道说3.3块一副就能解决大家伙毛病，错过这次你下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方子了，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让他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3: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了。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 这两个腿呀、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2: 送上厕所老企业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燕龙方。
4: 燕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2: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4: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2: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4: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2: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1副药仅需3.3元。
4: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燕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东站的支撑，国医大师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1副药3.3元，能帮老人呢从根儿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麻烦你赶紧帮我订这个3组这个燕龙方
0: 啊，
5: 我好不容易找到能见效的药哈，必须把我这个尿频尿急这个脑毛病啊解决，可不能再遭罪了。
0: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先别着急说你情况。
5: 我有这个肾小球这个肾炎哈，打确诊起啊，我这个尿频尿急啊就没断过。年轻的时候吃了这个福塞米啊还能顶一阵，可后来这个药啊不管用了，这个尿频尿急一犯呢，要是3-4天没有好转，啊就会尿不出来，最后只能到这个医院吃他这个导尿管了。那有一回这个导尿管插了快1周，拔出来的时候啊，哎呀那疼得我那直冒冷汗呐。从那以后啊，我就特别怕这个犯病。听朋友说这个香港这排尿这个问题啊，有好办法，反正条件还行哈。我就专程去了趟香港，去那个养和医院。到那以后啊，这个医生看到我这个情况啊，直接给我开的就是这个燕龙方。
0: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以后跟医生啊交代清楚，这个不是肾小球肾炎，这个是叫肾盂肾炎，特点呢就是尿频尿急，而且千万不要再用福塞米了。你是有尿排不出来，不是没有尿，没有尿的时候才用福塞米呢。我们是膀胱气化功能弱排不出来尿，在香港养和呀，只要涉及到你有尿排不出来的问题，就用燕龙方。燕龙方啊，绝对是医生的首选，它是养和传承几十年的固尿保密配方，就是因为见效快，外号叫一粒纸。不管呢是肾盂肾炎引发尿频，还是老年人常见的尿储留，用上啊都能很快的缓解。在养和呀，它就是调理排尿问题的标准配方，几乎每个有排尿困扰的患者都会用到。
5: 可不是吧，这个一粒纸啊真是没有夸大，我吃上当天呢、就有感觉了。之前总觉得这个小肚子是它凉飕飕的嘛，像踹了个冰块，哎，当天这个阳气啊就算了不少。直到第二天啊，我排尿的时候明显感觉这个尿量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啊，每次排一点，刚从厕所里出来一想进去，用的是进口盒的时候啊，不光那个尿频尿急基本没犯过了，连之前偶尔这个尿不尽的也感觉没了。现在白天出去遛个弯啊，也就去2-3回厕所，比以前利索太多了。
0: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关键是衍龙方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它靠我温阳化气，帮你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之前小肚凉冷就没有气化功能，没办法正常分清尿液里的清浊，才导致尿频尿少。现在膀胱有了温热，气化功能慢慢恢复，尿液能正常的生成和排出，尿量自然多了，不刺激膀胱，尿频的问题也就跟着好了。
5: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彻底明白为啥它管用了啊！我这才吃了五盒就那么好了。我听说这个调理这个毛病呢，得吃这个20盒，我寻思多囤点啊，才放心，所以想定这个3组。
0: 10盒是基础用量，像你这种啊排尿问题，吃够10盒，膀胱的气化功能啊稳定下来，尿频尿急也不容易反复。但是想要断根，避免以后再出现尿不出来、去导尿的情况，吃够20盒是保险用量，就可以啊把膀胱的功能养得扎实。
5: 我就是寻思着啊，1组我自己接着吃了巩固好，另外2组备着啊，就是我家老伴儿啊，也有点这个轻微这个尿频，晚上呢他一时起夜是2回，哎，我想着让他也吃10盒，早点这个调理好，省得以后哈、跟着我试的这个都这样，而且这个价格也实在。一副呢才3.3块。
0: 你现在呀按疗程吃肯定恢复得更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吃药过程啊还有什么疑问随时来问我，别乱吃药。
5: 嗯，太谢谢你了主任。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哈。啊，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衍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一盒仅99，10盒为1组，咱算下来啊，一副才3.3块。坚持用1组，能帮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2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6: 喂，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想订3组的衍龙方。我以前吧，我吃药我得去香港买或者是找人带，真是没想到哈，我现在我在家打电话我就能用上了，就想订3组。
0: 这就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开通的初衷，就给大家带来香港的特效的方子。那你之前用过衍龙方啊？
6: 用过，我吃过呢。我跟你说老师哈，我以前吧哈尿频�尿急呀、啊、后来了吧我吃了20盒那衍龙方呢，我跟你说了、哎，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啊。白天吧哈上厕所的次数还不算多，就是这个洗液呀太遭罪了，一有这个尿意吧就特别的急，稍微跑慢一点吧就怕漏裤子上嘛，上完嘛还总觉得像没排干净似的，总想去第二趟。我都跑3家医院了，我吃了不少药都没治好。完后来哈，我就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说他女儿吧在养和工作，香港那边调理这毛病用的衍龙方，我就托他帮忙带了几盒试试。刚开始吧，吃第1盒，哎，我就觉得肚子里哈，哎，暖暖的，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总发凉了。等到吃第2盒的时候，晚上洗衣哈，我就变成1-2回了。吃到第10盒的时候吧。白天是去厕所哈，那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真挺好。完我就一直吃嘛，完尿频呢、尿不尽这个毛病哈，过半天街都不用找厕所了，生活现在踏实些了。
0: 现在好利索了已经啊，别再订了，现在名额也不多，好多朋友还都没订上呢。
6: 那个我是吧，那个不是这回不是想我自己吃了，我是想给我老伴儿吃，我老伴儿订的。他最近嘛哈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毛病了，基本上啊晚上得洗3-4回，白天嘛有时候尿意来得及，蛮频繁的跑厕所，我就怕他吧别像我的拖严重了是吧，给他吃点呗。这毛病嘛你看着是小，但是说你说有点太折腾人了，完我之前你说的遭那个罪，你说我就不想让他再遭一遍罪了， 他这个症状轻啊，不像我啊，早点吃呗，用二十盒肯定就能好，省得以后像我似的，你就别乱跑医院乱吃药啊。
0: 这种想法很对哈，很多人都觉得小毛病不用急，结果越拖越严重，
6: 对，
0: 最后啊更遭罪。老二刚有症状就调理，就能恢复得更快。医点农方首先呢就能减轻症状，温热小腹和膀胱，避免冷水刺激。快的话一两天呢就能够体感变化，膀胱热了，气管功能啊逐渐恢复，这时候尿频尿急症状啊就能开始改善。其次，膀胱打补丁，促进了膀胱的血循环，恢复膀胱的黏膜功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像有些方法呀只解决表面，药效过了就反复。现在呀吃就相当于给膀胱啊打预防针，让它呀以后能兜住尿排干净。
6: 你看我之前哈，我吃了那么多的贵药哈都没好，衍农房一副才3.3块，太便宜了，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啊。我现在吧就想啥呢，赶紧让老伴吃上，别拖成像我以前那样哈。完我这次吧我想定两组，就是想让他按疗程吃，彻底调理好呗，省得以后再反复啊。
0: 那个你考虑的非常周全，老伴这种情况啊吃够20盒，膀胱功能啊就基本上已经养得非常稳定了，以后啊就不会再复发，而且赶上直通车呀能直接送货到家，这比你过去托人在香港买方便多了。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方便才定的，之前嘛我托人带太麻烦了，现在吧你看自己就能定，省事多了。
0: 嗯，
6: 太谢谢你了主任啊。
0: 不用客气，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也就好。老伴吃的时候要是有什么调理上的问题啊还可以随时来电话啊。
6: 谢谢老师，那我这就去登记信息去了啊，让他赶紧吃上吧。
0: 那好，再见。
6: 嗯，再见再见，非常感谢老师。哎哎
0: 啊，不客气啊。
1: 再见这位朋友。衍农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酯，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7: 哎，主任你好，我要报名了。这个衍农房啊，真我想订两组。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7: 我今年呢62岁，子宫脱垂啊好些年了，特别折磨人。他跟着来的呢就是那种尿频啊尿急啊，一天那个跑厕所啊都得跑10多回，真的是烦死了。晚上睡觉那个起夜也得起3-4次了，刚睡着这个尿意又把人弄醒了，就又得去厕所，根本没办法睡觉啊。为了这个病呢，我之前也去过医院检查啊，医生说这个我这个年龄大了，子宫脱落呢没什么办法了。听了这话呀，我这个心里啊一直挺犯愁的啊，总觉得这个毛病呢治不好了。去年哈，我去香港去旅游一趟，跟着那个当地的朋友啊聊天，跟他说起我的情况了，他就给我啊推荐了这个衍农方。哎呀，说香港那些子宫脱垂的女性呢、啊、都用它来调理，效果啊可好了。我就想着我要去买了试试。哎，没想到啊，这个药啊，真的还是特别便宜啊，一副药才3.3块钱。
0: 对，
7: 吃上过之后啊，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好啊。
0: 实际上，60多岁女性啊，还不算年龄大，你这个有点症状出现太早了。但是确实有很多女性啊，年轻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条件不好，没好好休息，还得干重活抱孩子，哎，营养都跟不上、
7: 啊，
0: 身体就没恢复好，哎，慢慢就落下子宫脱垂的毛病。带着膀胱也受影响，才会尿频尿急。衍农方针对这类问题啊，见效特别快。
7: 是啊，就吃了一片，到网上就感觉这不一样啊。以前嘛，你看不到1小时就得跑厕所，因为那天下午啊，快2个小时啊才去了厕所，看把我高兴坏了。睡觉呢，起夜呢，也就起来一次啊。起来之后躺了下呢，就睡了一个整觉啊，真的是兴奋的不得了啊。我现在已经吃了5盒了啊， 现在呢，就跑厕所也就跑4-5回吧，跟正常人也就差不多。还有啊，就是漏尿这个。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儿，这成

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呀。”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

抄，把井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呀，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膏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
延长预期寿命，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救过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他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
没有一个药方

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搞一直都在选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膏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进入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膏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才是

红、苗正的，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正药业的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融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

0: 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0: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7: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这是缘分呐、哎。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0: 哦。
7: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0: 哎，好。
7: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3.5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见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现象也没了。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就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0: 你看看，
7: 就感觉
0: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7: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6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7: 好。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哦。
7: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

0: 我就哎呀，我这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反正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两个加号。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儿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的
1: 太好了。
0: 嗯，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是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咱那个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病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是个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0: 对，
1: 我
0: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这回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我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0: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0: 好，再见啊，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那个这一年了吧，啊，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啊，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的。我吃了吧，一个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又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0: 对，
5: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几年就是跟那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还是把你别干了。现在干的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 啊，干完了没呢？哎，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

0: 看完了，他不给我验证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但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虽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三斤半，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三斤半，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八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0: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值。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交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脑袋头皮，它的鬓角不是老长疙瘩，老长疙瘩。我对它也没办法，你抠它挠挠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7-8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为什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跟你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写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得挺高兴。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0: 好，那我更加增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些事，就是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的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他这老爷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他也来精神了。你这个我也吃，就他吃时间短，吃2月吧，吃2月。你像现在，你就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1: 有力量了，是吧？
0: 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呢，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些老高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啊。就不是太好了嘛，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对对对对。
0: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对于您的老大爷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不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

0: 啊，
1: 是
0: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啊。那么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太好
0: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它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2: 贺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贺老
0: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再见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啊、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4: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
0: 啊
4: 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0: 啊、哦
4: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
0: 嗯
4: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
0: 啊
4: 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0: 嗯
4: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0: 嗯
4: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
0: 嗯，
4: 就跟瘦身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4: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
0: 啊啊啊，
4: 嗯，心脏也不好了，
0: 嗯，
4: 血压呢还低，
0: 啊啊啊，
4: 啊，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就是。
4: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
0: 嗯。
4: 哎呀整的没招没道的了。
0: 嗯。
4: 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
0: 活着呢。
4: 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
0: 啊
4: 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
0: 啊、
4: 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
0: 啊、
4: 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难题治不了、
0: 啊、
4: 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
0: 嗯、
4: 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0: 哎、啊啊、人体
4: 不给我添别的病呢我就烧高香了。
0: 嗯确实我非常理解你
4: 的。这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
0: 啊
4: 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
0: 嗯、啊、
4: 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0: 啊
4: 胡老师。
0: 哎
4: 这不呀
0: 我就把、那个、试的怎么样呢啊
4: 你别说哈这好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真是、
0: 啊、
4: 要从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

0: 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嗯，
1: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
0: 啊，
1: 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
0: 四
1: 多岁那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呼噜轮椅呀，喘个气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0: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0: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1: 是啊，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0: 有这个褥疮。
1: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吃煎糖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到好几天呢。
0: 你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这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0: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1: 是啊，
0: 精力、
1: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用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哎呀，是不是？
1: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用的挺好，
0: 啊，
1: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0: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高，而且您选用对了它了，
1: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传承。

去。

吵闹，只是唱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0: 饭了。
1: 我唱戏。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1: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2: 总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眼龙方。
3: 眼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2: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3: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2.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2: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及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3: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2: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1副药仅需3.3元。
3: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咱们最早一批眼龙方今天终于到了啊。
5: 嗯。
4: 咱们这个活动总算是正式开始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盼了好几天啊，就等着这药啥时候能到啊。
5: 啊，确实这样哈。
4: 嗯。
5: 这一次能把这个药运过来，中间的手续运输环节啊都费了不少劲。
4: 哎呦，好事多磨呀。
5: 哎，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想到大家对眼龙方啊、需求这么大，
4: 非常感兴趣，
5: 导致啊原本养和那边争取的第一批货根本不够分。
4: 你看看
5: 、没办法呢，只能啊让他们分批也从香港再运过来一些。今天到这批呢是最先到的，后续还得等几天才能补全。
4: 哎呀，只要是有就行啊。
5: 所以说今天活动啊正式开始了，想定的听众朋友啊抓紧先把名额占上。
4: 嗯，确实得抓紧啊，毕竟啊眼龙方它针对的就是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你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是尿储留啊，这个效果都特别好。
5: 对，
4: 以前我们没遇到过这么对症的特效药，而且这次价格太实在了，99块钱一盒、算下来1副药3.3元，这性价比真的没话说呀。
5: 这个是因为香港那边呢定价有自己的规矩，他不会因为特效药就漫天要价，更要看重啊让普通人能用得起药。
4: 是的，
5: 所以说香港本身呢

0: 惠民小药。港药自动车开通以来呀，我给大家带了不少。
1: 嗯，
0: 这些药的特点就是便宜好用。
1: 没错。
0: 而养龙方作为养和的内部保密经典方，虽然呢比惠民小药贵一点，但是也贵不了几毛钱。
1: 那可不，这一副就3.3块，对于大家伙来说基本没什么经济压力啊。
0: 对呀、啊，我们以前很多人呢调理排尿问题，买的消炎药，普通的调理药，一盒啊就要啊几十上百块钱。
1: 嗯，
0: 结果吃了半天，不仅没效果，还添来胃不舒服等新毛病。
1: 你看，
0: 钱花了，罪也没少受。但眼龙方不一样，它在香港啊有个名字叫一粒纸。
1: 嗯，
0: 吃了以后啊，很快就能缓解不适，而且啊，它还不是、啊、只缓解表面症状。
1: 嗯。
0: 而是靠温阳化气从根上调理，
1: 对，
0: 帮助我们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排尿问题呀、啊、从根源上解决。
1: 嗯嗯，
0: 这个、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1: 没错，便宜还管用，这才是真的为大家着想，也是大家伙想要的啊。
0: 对，而且这次根据香港那边的用量调查，按照10盒一组，10盒是基础用量。
1: 哎。
0: 一般吃完以后啊，尿频尿急这些表面症状啊能改善的很明显。
1: 嗯，很快。
0: 白天呢我们就不用总跑厕所，晚上呢也能跟着睡个整觉。
1: 对。
0: 但是如果那些排尿问题啊拖了10年20年甚至30年的老患者，那我们更建议啊一次啊用够20盒。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个保险用量，能把膀胱气化功能啊恢复好。
1: 嗯。
0: 就算是长期的顽固性的排尿问题，也能解决的，而且还能避免呢以后复发。
1: 是的，其实咱仔细想想啊，你用这3.3块解决的排尿问题，不只是缓解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回尊严，不再被嫌弃。而且这可是养和的保密配方，
0: 对，
1: 它只是在养和内部流通，外面你根本买不到的。这次孙主任争取到这么，
0: 但它比普通的院内制剂更特殊。
1: 嗯。
0: 是香港养和医院独一份的特效方剂，一方面它的配方和制作工艺是养和独家所有，
1: 嗯，
0: 其他医院呢没办法复制。
1: 是的。
0: 另一方面呢，它只在养和内部流通，不管是香港其他机构还是其他的药房医院都买不到。
1: 嗯，
0: 稀缺性特别高，这次能把它带来还是按照这个价格给大家，真是磨了好久才能谈成的。
1: 要不为什么说好事多磨呢？
0: 对，所以说想订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 嗯，
0: 毕竟第一批货量啊非常有限的，先报先得。
1: 嗯，
0: 别等没名额了你再后悔。
1: 所以说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赶紧行动起来。眼龙方10盒一组就能帮着改善尿频、尿急、漏尿这些症状，相当于给膀胱打补丁，修复受损的黏膜和肌肉，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要是说能用够20盒2组啊，也就是还能逐步的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上解决排尿问题。以后你不用说在半夜哎呦摸黑起夜，出门也不用说到处先找厕所了，这日子才能过得。能用够20盒2组啊，也就是还能逐步的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上解决排尿问题。以后你不用说在半夜哎呦摸黑起夜，出门也不用说到处先找厕所了，这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舒坦。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

0: 赶快就下车了。
1: 男性尿频尿急，五六十岁的是前列腺炎，
0: 嗯，
1: 七十岁之后呢就是前列腺增生，
0: 嗯嗯，
1: 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啊，我们告诉大家，八十岁之后基本上是可以接近100%的，
0: 太高了。
1: 而且前列腺的治疗啊，我们这些年会发现新药发明了很多，
0: 嗯，
1: 但效果呀并不都很理想，
0: 哦，
1: 要不就是副作用太大，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效果不持续不稳定，
0: 就不完美啊。
1: 而且的话呢，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又发现了更多新的问题。
0: 嗯，
1: 我就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前列腺增生你去医院得看泌尿外科，对不对？那，
0: 嗯，
1: 想一想，在20年前30年前泌尿外科看到的是什么病人呢？
0: 嗯，哪一个？
1: 结石啊，那个年代的泌尿外科就是结石科。
0: 嗯，
1: 而且我们走在大街马路上都有看到很多打的小广告，
0: 对，
1: 碎石，
0: 嗯嗯嗯，
1: 对不对？现在我们看这些广告是不是没了？
0: 哇，很少见了。
1: 而且很少见哪个大医院呢把这个碎石科呀放得很显著的位置吧。
0: 嗯嗯，
1: 哎，不告诉大家，不是结石少了，是什么？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
0: 嗯，
1: 因为前列腺增生多了，所以说医生没时间去管结石了。结石就是疼呗，止住疼了回家蹦一蹦，
0: 嗯，多喝水，
1: 多喝水蹦一蹦，石头排掉了就完事了，
0: 嗯，
1: 大不了碎一下住一天院解决。
0: 嗯，
1: 但前列腺增生不行啊，第一个没完没了，
0: 反反复复的，
1: 哎，反反复复，这老年人特点。第二个，岁数越大越重。
0: 对，
1: 第三个什么，他治疗起来呀很麻烦。为什么治疗起来很麻烦？
0: 嗯，
1: 患者年龄大，身上啊又有心血管疾病，又有脑血管疾病，
0: 他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了。
1: 哎，这些问题你说一起治太麻烦，我们就挑了，哎，这个病啊要命先治，
0: 嗯，
1: 这个病啊怕残了先治，
0: 嗯，
1: 都把这个漏尿的问题往后排。
0: 嗯，
1: 结果会造成什么？这个病啊年龄越大越严重。
0: 是，
1: 哎，那年龄大严重，你治起来也麻烦呢。你想一想，你看病的时候，你到我泌尿外科，你看的是一个前列腺增生，但同时你也有冠心病了。
0: 没错。
1: 哎，甚至你已经得过脑出血了。
0: 嗯。
1: 所以说，医生在给你用点药的时候，就得考虑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0: 对，他得全方位来衡量
1: 啊。对不对？你血压高不高啊？是不是糖尿病啊？
0: 嗯。
1: 因为我就说了，你拔个牙都有风险。
0: 对。
1: 感冒都会要命，这个时候的身体啊，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
0: 挺脆弱的。
1: 对，你连感冒拔牙都不行，那你前列腺手术、急性尿潴留，
0: 嗯，
1: 你别看是一个排不出尿的问题，死亡率非常高，
0: 要命的。
1: 做个前列腺的手术，做个子宫脱水的手术，它的风险，
0: 风险太大了，
1: 对不对？
0: 对，
1: 不管这手术说的多么微创、多么简单的手术，我就跟杨迪说一件事，你看恐怖不恐怖？
0: 嗯，
1: 你一个80多岁的人，有心脏病、有中风的情况下，我要给你麻醉呀！
0: 哇，这可是风险太大了。
1: 哎，年轻人麻醉了，过一会儿就醒了，老年人很可能这辈子就醒不过来了。
0: 是，
1: 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尿频尿急呀，我们拖了太久，
0: 是，
1: 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所以说，现在泌尿外科的医生啊，精力全放在这儿了，根本就不去管什么结石了。
0: 嗯嗯。
1: 哎，那这种情况在香港啊，早在20-30年前就出现了，因为他老年人更多，寿命更长。
0: 对，老龄化的时间更早。
1: 哎，所以说，在香港啊，所有我们说有地位的医院、有社会责任感的医院，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嗯嗯。
1: 这就是香港为什么呀，这么多效果好的治疗啊老年人疾病的药物方法。
0: 嗯，
1: 就是跟他这个患者结构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跟这些医院的习惯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像眼龙方这种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便宜。为什么？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的医疗市场特点就是老年人多。那老年人多，你这个医院想在这个地方生存创牌子，必须得帮老年人解决问题。
0: 是的，
1: 你帮所有的老年人解决问题了，大家才能认可你医院。所以你的药啊，第一个效果，第二个
0: 价格实惠。
1: 对，
0: 嗯，所以有这个前列腺问题的朋友，用了很多方法不好使的，咱这一次试试眼龙方啊。本来一副药3.3块就能解决的，千万别拖到最后说，哎呦，手术都做不了的地步，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1: 我之前呢就有患者是这样。
0: 嗯。
1: 一开始只是轻微的前列腺炎，没当回事儿，后来呢

0: 慢慢的年龄的增大，增生就跟着来了。
1: 嗯，
0: 不仅尿频尿急，排尿时啊有刺痛感。
1: 嗯，
0: 最让他难受的是尿道口痒，就像有小虫子在爬一样。在家里啊还可以经常的挠挠，用水啊经常的洗一洗。
1: 嗯，
0: 可是出门呢就麻烦了。有一次坐公交车实在忍不住啊伸手去挠。
1: 嗯嗯，
0: 结果呢就造成了别人的误解，还报了警。
1: 哎呦，你看看，哎，这误会大了啊。
0: 到了派出所解释半天才把这个误会解除。
1: 嗯，
0: 回来之后自己啊也特别尴尬，从此就门都不敢出了。
1: 对于他来说老人家也很委屈啊。那我也想问问孙主任，他后来没有用药调理吗？
0: 药用了，但他不好意思去医院。
1: 嗯，
0: 自己就在药房里啊买药吃。
1: 嗯，
0: 买了一个药吃了快一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
1: 嗯，
0: 其实不是药不好，是不对症。
1: 对，
0: 因为他已经从单纯的前列腺炎变成了什么另外一种病。
1: 嗯，
0: 前列腺增生，男性这种还少一些，女性更多。
1: 嗯，
0: 就是尿道口痒。
1: 哦，
0: 哎，那普通的药只能啊缓解表面的炎症，对痒、尿频、尿急这症状，哎，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哦，明白了。
0: 那更主要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女性更多的会痒呢？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最常见的原因是菌群失调。
1: 哦，
0: 而且为什么女性菌群失调反倒比男性更多呀？
1: 嗯，
0: 大家想一想，你尿频漏尿的时候，你在吃的是什么药？
1: 很多人吃的是抗生素是吗？
0: 对，这个痒是你自己吃出来的。所以说这个病的治疗啊，老年人的尿频尿急一定学会正确的治疗。
1: 嗯嗯。
0: 那我们刚才说这位朋友啊，医生啊就建议他做手术，把增生的部分切除。
1: 嗯，
0: 可是他觉得那个手术啊不好接受，
1: 心理上过不去那道关。
0: 对，死活不同意，一直就这么维持。
1: 嗯，所以我们也借助节目机会提醒大家哈，有病千万别觉得不好意思，该去看医生就去看，你最后越拖越严重啊。
0: 没错。
1: 嗯，
0: 作为医生来讲啊，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跟医生啊最不需要的就不好意思，
1: 就实话实说。
0: 但他那情况用眼龙方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后来呢就很快的得到了解决。
1: 嗯，你说到这儿，我一直以为前列腺问题可能是前列腺本身出了毛病，但是今天才意识到跟这个膀胱气化功能还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而且关系特别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膀胱有气化功能，它能把呀身体里有用的精液蒸发回收，把身体里循环利用剩下的浊液才会变成尿液
1: 排出去。嗯，
0: 但是如果膀胱的气化功能变弱了，里边像存了冷水，清浊分不清楚。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引发炎症。而膀胱和前列腺是连通的。
1: 嗯，
0: 咱们排尿的时候啊，尿液必须经过前列腺才能排出去，所以说膀胱里的炎症很容易扩散到前列腺。
1: 嗯，
0: 引发前列腺炎。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呀，前列腺增生也是啊避免不了的。
1: 嗯嗯，
0: 哎，那前列腺炎还是前列腺增生肥大，慢慢的它就会阻塞尿道口，出现梗阻，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 嗯，原来如此。那这么说，很多人治前列腺问题其实抓错重点了啊。
0: 对，只盯着消炎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
0: 治增生这是年龄衰老的表现，你能改变你的衰老吗？
1: 这改变不了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却没有关注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忽略了这个气化功能，
0: 这就相当于啊治标不治本，炎症暂时被压下去了，但膀胱里冷水还在，
1: 是
0: 细菌还是啊会不断的滋生，前列腺问题啊就会再次复发。
1: 嗯嗯，
0: 而眼龙方的核心就从根上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靠温阳化气把膀胱里的冷水变成温水。
1: 嗯，
0: 首先膀胱的气化功能恢复了，就能正常分清清浊。其次，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
1: 嗯，
0: 尿道口痒这些让人难受的症状很快就得到了缓解。
1: 嗯，
0: 膀胱有了温热的环境，尿液能顺畅的排出去，排尿的时候充足的尿液还能冲洗膀胱、前列腺周围的炎症细菌，长期坚持下去，炎症会慢慢的消退，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也会改善。
1: 嗯，
0: 后来呀我推荐刚才那个患者用了眼龙方。
1: 嗯，我想问一下他用完之后感觉如何呀？
0: 它吃成。

0: 一周之后啊，就感觉小腹后腰有发热的感觉，
1: 嗯，
0: 排尿也不那么急了，一盒吃完排尿不痛了，
1: 嗯，
0: 尿道口痒的症状也没有，
1: 哎呦太好了，
0: 不需要我用手去挠了，出门也避免了很多尴尬，吃完五盒的时候尿频尿急的情况没有了，
1: 嗯，
0: 坚持用了十盒再去医院检查，前列腺增生的症状也缓解了不少，
1: 这变化太大了啊。
0: 后来他自己就说，早知道啊这样能治多好，
1: 嗯，
0: 早就去把这药吃上了，
1: 何必说等到现在呀，是不是？
0: 对呀，白遭了这么多年的罪。
1: 你看看，所以啊这个男性朋友，前列腺问题不能拖，越拖呀不仅说你遭罪，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其他的问题。那咱有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或者说已经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痛、尿道口痒的朋友，你要是之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那么这一次一定要试一试眼龙方啊。一天呢吃一到两粒，从根上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把这些陈年的老病根啊解决掉，不用再感受这些尴尬和痛苦了，咱也能早一点找回这个踏实的生活了啊。
0: 对，那刚才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哎，这男性的排尿问题说完了，咱再聊聊女性。
1: 嗯，
0: 其实女性啊漏尿问题困扰的比例比男性还高。
1: 哦，这是因为和生孩子有关系是不是？
0: 对，尤其到了晚年，几乎一半以上的老年女性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漏尿。
1: 嗯，
0: 而且不只是老年人，现在很多年轻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也会早早出现漏尿，
1: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0: 只是大家觉得这是隐私问题，不好意思跟外人说，
1: 嗯，
0: 就是自己默默的硬扛。
1: 确实，咱仔细回忆一下啊，其实身边很多像这个妈妈辈儿的呀，甚至说奶奶辈儿的都有漏尿情况。哎，有的是咳嗽一声啊，大笑一下，蹲下来干点啥家务活，就感觉这个尿漏出来了，出门也得带这个纸尿裤啊，就特别不方便。
0: 其实这个跟女性的生理结构和生产经历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女性生孩子的时候，尤其是顺产，胎儿啊会挤压膀胱，导致肌肉松弛。
1: 嗯，
0: 对膀胱的支撑力啊就弱了。
1: 哦，
0: 膀胱容易被压迫，还容易受到感染。
1: 嗯，
0: 年轻时身体机能好，可能症状不明显，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器官逐渐退化，肌肉松弛的问题会更严重，
1: 嗯，
0: 漏尿也会越来越频繁，还可能随时伴有啊反复的炎症、尿路感染，
1: 嗯，
0: 有的人呢、啊、这种毛病都能持续几十年，而且越老越遭罪。
1: 哎呦，这听着就觉得难受啊！这漏尿不光是身体不舒服，心理上压力更大啊。它毕竟是比较私密的事儿，跟家里人说，有一些人也觉得很难为情，更别说对外人讲了。真要是说在外边突然间出现漏尿的情况，这身边再有其他人在，哎呦，这脸上完全挂不住啊。那时间长了，有一部分人连出门的勇气都没有了。
0: 这个你说的太对了哈。
1: 嗯，
0: 这种啊又尴尬又无奈的感受太多女性都经历过。
1: 嗯，
0: 而且更让人头痛的是，现在临床上针对漏尿还真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
1: 哦，
0: 哎，你上网查就能发现，没有哪种药啊能直接让漏尿断根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漏尿的核心问题啊是膀胱松弛了。
1: 嗯，
0: 就像用久了松紧带没弹性了。
1: 嗯嗯，
0: 该关的时候关不住，稍微有点尿啊就往下漏，该打开的时候打不开，想排尿的时候还排不畅。
1: 嗯，
0: 那现在临床上还没有能让膀胱啊重新恢复弹性，从根本上解决关不紧问题的特效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吃了一堆中药西药，花了不少钱，也只能暂时缓解症状，
1: 嗯，
0: 没办法解决漏尿的问题。
1: 嗯嗯，
0: 像之前有个患者跟我聊说，他生完二胎就开始漏尿，
1: 嗯，
0: 当时以为养安就好了，结果吃了不少中药西药都没有解决。
1: 嗯，
0: 上班的时候突然漏尿，同事背后啊指指点点，议论啊他身上有味儿。
1: 哎呀，
0: 他实在受不了了，只能啊辞职在家了。
1: 你看看，都影响这个就业问题了啊。
0: 嗯，
1: 这非常难受，他不仅是身体上受苦，心理上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啊。
0: 那还有更难受呢，漏尿这个问题呀、啊、不解决回家也不省心。
1: 哦，那是一定的。
0: 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 就可能突然间漏尿。
1: 嗯。

0: 家里到处都是异味儿。她老公一开始还体谅，时间长了也不耐烦，天天嫌弃她，不上班，家里呀、啊、给弄了一股子怪味儿。
1: 哎呦，
0: 连呢一眼都不爱瞅她。
1: 嗯，
0: 哎，两口子甚至因为这个闹离婚的地步。这女士就特别委屈。
1: 嗯，
0: 为你生了两个孩子，落下的这个毛病，你不心疼就算了，还这么嫌弃我。
1: 嗯，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确实，这个心理落差是很大的啊。也太让人心疼了。咱要说要是小孩小朋友尿床大家能体谅，但成年人漏尿，你不仅是外人指指点点，连身边最亲近的人可能也会有嫌弃啊，这个换谁都接受不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外人的议论还能忍，家人的嫌弃啊才最伤人。
1: 是的。
0: 后来呀，他有个在香港的朋友听说他的情况之后啊，就给他推荐了眼龙方来调理。
1: 哎呦，太好了。
0: 因为他才40岁，
1: 嗯，
0: 身体底子还没完全退化，膀胱功能还在，
1: 嗯，
0: 只是产后膀胱支撑力也不够，所以说见效特别快，
1: 嗯，
0: 刚开始用就觉得小肚子暖暖的，
1: 嗯，
0: 不像之前呢总发沉，用的第5盒漏尿的情况啊基本没了，
1: 嗯，
0: 出门呢不用再穿纸尿裤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坚持用够10盒，不用担心呐。弄尿了，
1: 嗯，
0: 哎，后来自己也重新呢找了工作，跟老公的关系也缓和了，
1: 嗯，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啊。
0: 对，
1: 咱表面看他是解决了漏尿，背后是挽救了一个快散的一个家庭了啊。
0: 嗯，
1: 这让两个孩子不用面临说父母离婚的情况。那对于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的老人家，调理起来会不会慢一些啊？咱说毕竟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的相对来说厉害一些了。
0: 会慢一点。
1: 嗯，
0: 还得承认年轻人身体恢复能力强。
1: 对。
0: 膀胱功能啊没有完全退化。只是产后啊膀胱肌肉松弛，支撑力不够。
1: 嗯。
0: 用上眼龙方之后，相当于给松弛的膀胱打补丁。
1: 哎。
0: 通过温阳化气给膀胱啊补足温热之气，促进膀胱血循环，修复受损的黏膜，
1: 嗯，
0: 让膀胱慢慢的恢复弹性，自然呢就不会漏尿了。
1: 他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很好解决啊。
0: 对，而老年女性器官退化的时间长了，膀胱功能本身就弱，所以说就需要啊多花点时间让功能啊慢慢恢复。
1: 嗯，
0: 但眼龙方调理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从根上恢复膀胱功能，修复黏膜。
1: 嗯，
0: 只要坚持吃，不管是漏尿还是伴随的尿频尿急，服用10盒啊都能慢慢改善。
1: 嗯，
0: 20盒啊给膀胱打好补丁，让疾病啊不再复发。
1: 有漏尿问题的朋友一定要趁着这次机会把膀胱这个补丁给打牢了啊。咱眼龙方啊在香港被称为一粒纸，作为养和内部的保密制剂，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特效方。短期呢改善尿频尿急等症状，长期坚持用，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啊锁住尿，从根上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本次呢是眼龙方首次引进，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眼龙方啊作为养和医院的经典特效方，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1: 嗯，
0: 因为我敢说呀，你们没有吃过制药标准这么高的药。
1: 哦，
0: 它是用 1.2 公斤的原生药材浓缩成一片药，光这浓缩比例啊就远超常规的药物。
1: 是的。
0: 更关键是药物的浓度，之前实验室做过对比，眼龙方的有效成分浓度能达到 99.9%，
1: 这可浓缩性太高了啊。
0: 这种高浓度啊直接保证了见效快。
1: 孙主任，我发现啊，养和的内部保密方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必须让患者吃上就能有体感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尿频的人吃了，当天起夜次数就减少，那我觉得就这样的方子才配叫特效方啊。
0: 对，就是因为它药物浓度大嘛。
1: 是。
0: 而且它的标准呢还超越了其他地区的院内制剂。
1: 嗯。
0: 我也经常去很多医院呢交流，对于很多医院的院内制剂有了解。
1: 嗯。
0: 其他医院最好的院内制剂顶多用的是啊 500克药材。

0: 浓缩成一粒。
1: 哦哦，
0: 这已经是啊顶尖的标准了，这应该算好的院内制剂了。
1: 嗯嗯。
0: 但眼龙方是 1.2 公斤浓缩成一粒。
1: 哇，大家听一听啊 ,1.2 公斤和500克。
0: 啊，药材用量啊是其他的顶尖医院制剂的两倍多。
1: 是。
0: 有效浓度啊更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的制剂。
1: 嗯。
0: 作用效果自然更好。这是它超越常规制剂的关键。
1: 嗯。那养和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它是不是在生产上也有特别的要求啊？
0: 对，养和呀，也是为了守住一粒纸的招牌。
1: 嗯，
0: 所有的内部保密卫生网啊，包括眼龙方，都是必须自己生产，绝对不外包。
1: 哦，所有的过程都亲力亲为了啊！
0: 哎，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啊，地方小，地价贵，
1: 对，
0: 自己建生产线呢，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养和宁愿呢，承担高成本，也要自己呀、啊、把控生产线。
1: 嗯。
0: 就是为了保证每粒药物浓度和效果都达标。
1: 哎，
0: 不过这也有个弊端，自己建生产线呢、啊，它的产量就特别小。
1: 嗯，不够用啊。
0: 哎，好在香港啊，就是啊7-8百万人口。
1: 嗯，
0: 这点产量啊，满足当地患者的需求还是够用的。
1: 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开通了港澳直通车，
1: 嗯，
0: 想把这些经典方剂呀、啊、带给大家。问题就来了。
1: 对呀，这人口太多了、
0: 对，因为大家对这种保密票房啊需求量非常大，
1: 是
0: 产量跟不上，所以说这次我只能分批运，刚到一批，
1: 嗯，
0: 后续呢还在路上。
1: 嗯，这一次咱们眼龙方呢是分批的运输，刚到一批，后续的还在路上。但是我真心觉得啊，孙主任，就算大家伙是再等几天也是很值的啊。
0: 对，
1: 首先你看咱提到了刚才说从价格来说一副药3.3块，咱之前调理排尿问题，你不管大家是吃西药还是中成药，哪样不得比这个贵呀？其次是功效，这是养和内部一粒纸制剂啊，咱们能用上一次多不容易，以前想找这药你自己得往香港跑，办签证啊，排号啊，折腾大半个月，你不一定能拿到，现在等个3-5天，甚至说咱久一点10天8天，都比去香港省事多了。而且咱们被这个排尿问题折磨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么好药，你要是因为说哎我不愿意等错过了，那才是真正的可惜。
0: 是啊，还是那句话、咱说排尿问题大家一定不要拖。
1: 对。
0: 拖到最后啊一定是大问题。
1: 是的。
0: 轻则遭罪，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1: 嗯。
0: 因为啊，排尿是人的正常生理功能，如果人一天不排尿，那肯定就活不了了。
1: 嗯，
0: 而眼龙方它的地位也相当于啊院内制剂，
1: 对，
0: 是龙臂之症的独家配方，除了港澳直通车，你在哪儿啊都买不到，
1: 这是平台了啊。
0: 哎，那这次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不容易，
1: 嗯，
0: 只能给啊给大家提供这一次机会，这个不像咱们香港大方自己的药，
1: 嗯嗯，
0: 我可以帮大家来调配争取。这也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是不对外供应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次因为支持港药的互通，才给大家提供这么一批。
1: 所以收音机前有这个排尿困扰啊，常年被尿频、尿急、漏尿、夜尿多折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赶紧报名。咱要知道说3.3块一副就能解决大家伙毛病。错过这次，你下次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方子了，错过就是遗憾了。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让他排吧，排不干净，不让他排吧，滴答滴答，
4: 白天老跑厕所，晚上总起夜，什么广场舞啊他都不敢参加，一使劲儿啊就尿裤子，湿乎乎的太难受，一咳嗽打个喷嚏就憋不住，这两个腿啊就得这么紧紧的一夹，要不然啊就尿出来了，还不敢跟别人坐在一块儿，这人没到吧这味儿先到了，这房间到处都是一股尿味儿，遭老罪喽！
5: 走上厕所，老起夜，憋不住尿，尿裤子，认准眼龙方。
6: 眼龙方，香港养和保密配方，以一粒纸著称，专治各类老年人排尿问题。

0: 燕龙方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
1: 燕龙方，香港养和内部生产，制药标准极高，一粒药为1.2公斤药材提取，药物浓度高，见效快。
0: 一天1到2粒，温热小腹肌膀胱，改善各类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症状。
1: 坚持服用，给膀胱打补丁，让膀胱本身更有力气锁住尿，让排尿问题不再反复发作。
0: 港药直通车引进养和内部经典方剂，价格和香港养和保持一致，99一盒，10盒1组，平均1副药仅需3.3元。
1: 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性价比高，是所有排尿困难的中老年人最好的选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燕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东站的支撑，国医大师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儿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麻烦你赶紧帮我订这个3组这个燕龙方
3: 啊，
4: 我好不容易找到能见效的药哈，必须把我这个尿频尿急这个脑和病啊解决，可不能再遭罪了。
3: 好的，我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先别着急说你情况。
4: 我有这个肾小球这个肾炎哈，打确诊起啊，我这个尿频尿急啊就没断过。年轻的时候吃了这个福赛米啊还能顶一阵，可后来这个药啊不管用了，这个尿频尿急一犯呢，要是3-4天没有好转，那就会尿不出来。最后只能到这个医院吃他这个导尿管了。那有一回这个导尿管插了快1周，拔出来的时候啊，哎呀，那疼得我那直冒冷汗呐！从那以后啊，我就特别怕这个犯病。听朋友说，这个香港这排尿这个问题啊，有好办法，反正条件还行哈，我就专程去了趟香港，去那个养和医院。到那以后啊，这个医生看了我这个情况啊，直接给我开的就是这个燕龙方。
3: 你这种情况啊，我们以后跟医生啊交代清楚，这个不是肾小球肾炎，这个是叫肾盂肾炎，特点呢就是尿频尿急，而且千万不要再用福赛米了。你是有尿排不出来，不是没有尿，没有尿的时候才用福赛米呢。我们是膀胱气化功能弱排不出来尿，在香港养和呀，只要涉及到你有尿排不出来的问题，就用燕龙方。燕龙方啊，绝对是医生的首选。它是养和传承几十年的固尿保密配方，就是因为见效快，外号叫一粒屎。不管呢是肾盂肾炎引发尿频，还是老年人常见的尿储留，用上啊都能很快的缓解。在养和呀，它就是调理排尿问题的标准配方，几乎每个有排尿困扰的患者都会用到。
4: 可不是吧，这个一粒屎啊真是没有夸大，我吃上当天呢、啊、就有感觉了。之前总觉得这个小肚子是它凉飕飕的嘛，像踹了个冰块。哎，当天这个阳气啊就上了不少，是到第二天啊，我排尿的时候明显感觉这个尿量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啊。每次排一点，刚从厕所里出来又想进去，用的是第5盒的时候啊，不光那个尿频尿急基本没犯过了，连之前偶尔这个尿不尽的也感觉没了。现在白天出去遛个弯啊，也就去2-3回厕所。比以前劲头太多了。
3: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关键是燕龙方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它靠我温阳化气，帮你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之前小肚凉冷就没有气化功能，没办法正常分清尿液里的清浊，才导致尿频尿少。现在膀胱有了温热，气化功能慢慢恢复，尿液能正常的生成和排出，尿量自然多了，不刺激膀胱，尿频的问题也就跟着好了。
4: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这彻底明白为啥它管用了啊。我这才

0: 上五盒就这么好了。我听说这个调理这个毛病呢，得吃这个20盒。我寻思多囤点啊，才放心。所以这个想定这个3组，
1: 10盒基础用量。像你这种啊，排尿问题，吃够10盒，膀胱的气化功能啊稳定下来，尿频尿急也不容易反复。但是想要断根，避免以后再出现尿不出来、去导尿的情况，吃够20盒是保险用量，就可以啊把膀胱的功能养得扎实。
0: 我就是寻思着啊，1组我自己接着吃了巩固好，另外2组备着啊。就是我家老伴儿哈，也有点这个轻微这个尿频，晚上呢他一时起夜是2回，哎，我想着让他也吃10盒，早点这个调理好，省得以后哈跟着我试的这个都这样，而且这个价格也实在，1副呢才3.3块。
1: 你现在呀按疗程吃，肯定恢复的更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吃药过程啊还有什么疑问，随时来问我，别乱吃药。
0: 嗯，太谢谢你了，主任。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哈。啊，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眼龙方啊，这次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有漏尿、尿频困扰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了。1盒仅99，10盒为1组，咱算下来啊，1副才3.3块。坚持用1组，能帮膀胱打补丁，促进膀胱黏膜修复，逐步增强膀胱的控尿能力，慢慢的改善漏尿、频繁起夜的症状。要是用2组啊，不仅能巩固控尿的效果，还能帮着逐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正常代谢水液，从根儿上减少尿频尿急的情况。那对于想调理排尿问题的朋友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喂，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订3组的眼龙方。我以前吧，我吃药我得去香港买或者是找人带，真是没想到哈，完现在我在家打电话我就能用上了，就想订3组。
1: 这就是我们港药直通车开通的初衷，就给大家带来香港的特效的方子。那你之前用过眼龙方啊？
3: 用过，我吃过呢。我跟你说老师哈，我以前吧哈尿频尿急呀，后来了吧，我吃了20盒那眼龙方呢，利索了。哎，你都不知道我以前啥样啊，白天吧哈，上厕所的次数还不算多，就是这个皮液呀太遭罪了，一有这个尿意吧哈就特别的急，稍微跑慢一点吧就怕漏裤子上嘛，上完嘛还总觉得像没排干净似的，总想去第二趟。我都跑3家医院了，我吃了不少药都没治好。完后来哈，我就听那个小区邻居说的，说他女儿吧在养和工作，香港那边调理这毛病用的眼龙方，我就托他帮忙带了几盒试试。刚开始吧，吃第1盒，哎，我就觉得肚子里哈，哎，暖暖的，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总发凉了。等到吃第2盒的时候，晚上洗衣哈，我就变成1-2回了。吃到第10盒的时候吧，白天是去厕所哈，那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真的挺好。完我就一直吃嘛，完尿频呐、尿不尽这个毛病哈。逛半天街都不用找厕所了，生活现在踏实些了。
1: 现在好利索了已经啊，别再订了，现在名额也不多，好多朋友还都没订上呢。
3: 那个我是吧，那个不是这回不是想我自己吃了，我是想给我老伴儿吃，我老伴儿订的。他最近嘛哈也开始有这方面的毛病了，基本上啊晚上得起3-4回，白天嘛有时候尿意来得及，蛮频繁的跑厕所。我就怕他吧，别像我的拖严重了，是吧？给他吃点呗。这毛病嘛，你看着是小，但是说你说有点太折腾人了。完，我之前你说的遭那个罪，你说我就不想让他再遭一遍罪了。他这个症状轻啊，不像我啊，早点吃呗，用20盒肯定就能好，省得以后像我似的，你就别乱跑医院乱吃药啊。
1: 这种想法很对哈，很多人都觉得小毛病不用急，结果越拖越严重。
3: 对，
1: 最后啊更遭罪。老二刚有症状就调理，就能恢复得更快。你眼龙方首先呢就能减轻症状，温热小腹和膀胱，避免冷水刺激，快的话1-2天呢就能有体感变化了。膀胱热了，气化功能啊逐渐恢复，

0: 这时候尿频尿急的症状啊就能开始改善。其次，膀胱打补丁，促进了膀胱的血循环，恢复膀胱的黏膜功能，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像有些方法呀只解决表面，药效过了就反复。现在呀吃就相当于给膀胱啊打预防针，让它呀以后能兜住尿排干净。
1: 你看我之前哈，我吃了那么多的贵药哈都没好，衍生房一副才3.3块，太便宜了，而且效果还这么好啊。我现在吧就想啥呢，赶紧让老伴吃上，别拖成像我以前那样哈。然后我这次吧我想定两组，就是想让他按疗程吃，彻底调理好呗，省得以后再反复啊。
0: 那个你考虑的非常周全，老伴这种情况啊吃够20盒，膀胱功能啊就基本上已经养得非常稳定了，以后啊就不会再复发，而且港澳直通车呀能直接送货到家，这比你过去托人在香港买方便多了。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方便才定的，之前嘛我托人带太麻烦了，现在吧你看自己就能定，省事多了。太谢谢你了主任啊。
0: 不用客气，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也就好。老伴吃的时候要是有什么调理上的问题呀、还可以随时来电话啊。
1: 谢谢老师，那我这就去登记信息去了啊，让他赶紧吃上吧。
0: 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非常感谢老师。
0: 不客气啊。
2: 再见这位朋友。衍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我要报名嘛。这个延龙方啊，真我想进两组。
0: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呢62岁，子宫脱垂啊好些年了，特别折磨人。他跟着来的呢就是那种尿频啊尿急啊。一天那个跑厕所啊都得跑10多回，真的是烦死了。晚上睡觉那个起夜也得起3-4次了，刚睡着这个尿意又把人弄醒了，就又得去厕所，根本没办法睡觉啊。为了这个病呢，我之前也去过医院检查啊，医生说这个我这个年龄大了，子宫脱落呢没什么办法了。听了这话呀，我这个心里啊一直挺犯愁的啊，总觉得这个毛病呢治不好了。去年哈，我去香港去旅游一趟，跟着那个当地的朋友啊聊天，跟他说起我的情况了，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延龙方。哎呀，说香港那些子宫脱垂的女性呢，都用它来调理，效果啊可好了。我就想着，我要去买了试试。哎，没想到啊，这个药啊真的还是特别便宜啊，微服药才3.3块。
0: 对。
3: 吃上过之后啊，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好啊。
0: 实际上60多岁女性啊还不算年龄大，你这个有点症状出现太早了。但是确实有很多女性啊，年轻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条件不好，没好好休息，还得干重活抱孩子，营养也跟不上，身体就没恢复好，慢慢就落下子宫脱垂的毛病，带着膀胱也受影响，才会尿频尿急。衍龙方针对这类问题啊见效特别快。
3: 是啊，就吃了一片，到网上啊就感觉这不一样嘛。以前嘛你看不到1小时就在跑厕所，因为那天下午啊快2个小时啊才去了厕所，开把我高兴坏了。睡觉呢起夜呢也就起来一次啊，起来之后躺了下呢就睡了一个整觉啊，真的是兴奋的不得了啊。我现在已经吃了5盒了啊。现在呢就跑厕所也就跑4-5回吧，跟正常人也就差不多。还有啊就是漏尿这个情况呢也轻了，出门买个菜啊逛街啊或者跟姐妹去遛遛弯啊什么的，就不用提前找好厕所啊在哪，哎担心这个又怕上厕所找不到厕所，这现在出门心也可踏实了。
0: 这就是衍龙方啊为什么叫一粒纸的原因。它靠的是香港养和的顶级浓缩工艺， 每一粒也都有1.2公斤的。

0: 地道药材提纯浓缩出来的，这可是养和的高标准。其他地方不少好的院内之地啊，最多也就是500颗药材浓缩一粒，衍龙方的药材用量啊是这个标准的两倍还多，有效成分呢、几乎没浪费，全部锁在这一粒里，药物浓度啊能达到 99.9%。
1: 怪不得这么见效这么快的啊。这以前吧吃别的药啊，怎么也得等个3天5天才有点感觉，这次一天就见效了。
0: 这个不光是快啊，而且它的有效成分呢、是能快速的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所以说早上吃一粒、晚上就能感觉到啊上厕所的时间间隔变长了。这就
1: 是
0: 一粒纸的底气。而且养和所有的保密方剂、包括衍龙方都是自己生产的。从选药药材到包装，每一步啊都卡得特别严。你比如药材必须符合呀养和自己的标准的地道货，差一点都不行。提取的时候呢，温度时间精确到秒，不会出现呢这里管用那里慢的情况。
1: 哎呀，所以有时候嘛、真的吃点中药方剂的，像我之前那些西药啊钱呀没少花，它一点用都没有啊，都是打水漂了。
0: 这个呀中医治疗尿频尿急啊跟西医还是区别很大的。衍龙方啊是顺着养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先补膀胱的温热之气，再恢复膀胱黏膜的功能。功能养好了，不用啊靠药物临时压着，尿频漏尿自然的就能缓解，不容易复发。你才吃5盒就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从根上啊帮你调对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看我之前还纳闷了，为啥子这个药比我之前吃的这些西药啊都快这么多了。现在呀、我终于开始明白了，衍龙方啊确实是不一样。那我定2组，争取把这个子宫脱垂带这些毛病呢、也给它调好调利索，以后啊这出门呢、也能更自在更有信心了。
0: 放心，这20盒吃完呢，膀胱气化功能恢复了，以后就不用担心了，这些尴尬的情况啊、都能避开了。
1: 那真的是太好了，谢谢您啊主任，有您这句话呀我真的是更放心了啊。那我这就去报名登记了，有啥事我再给您咨询。
0: 不用客气，祝你啊，摆脱这漏尿的困扰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那主任今天就麻烦您了，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啊受漏尿困扰，但是不好意思说，更不好意思去治，觉得啊这是很难开口的事儿，想着说能忍就忍。但是朋友们，病哪能拖呀，你越拖这个膀胱功能越弱，漏尿会更加频繁，夜里起夜多，白天也不敢出门，反而啊把生活搅得一团糟了。那现在咱有机会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衍龙方，它呢能温热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还能促进膀胱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岂不烦？他要。

儿子呀。

刷刷。

是声音难，心灵叫罗松。

看，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千点大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个疼痛。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一催。

管钱。

些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铜，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上上职

0: 上劝了，
1: 我抗书犯，难道

0: 二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啊

说他又有十七岁，在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国来问完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

0: 点名按名。
1: 阿婶，上来吧。
2: 富贵，小声点，公益面我是背着队里干，让谁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0: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另留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0: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0: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出下老本营业税，宁分又正又亮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干干。
3: 爹，爹，爹，开门，爹。
0: 哎，姐，
2: 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让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3: 爹。

0: 好，我只是落户，爹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牲口，我去江湖那边去。
0: 安静，安静，安静！这死闺女。
2: 大哥，爱卿要真把吴光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
0: 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光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
2: 嗨，你呀真是。
1: 梁大叔，梁大叔。
0: 兄妹，你来干啥？
1: 梁大叔，弟弟活正忙呢，你把红包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了。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抹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圈？掰开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1: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3: 吴哥，
4: 你给孩子们生啥气呀、
3: 吴哥。

0: 你看看他那态度，个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团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芒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同尘是汗，站着直喘气，咋的还咋用啊？
4: 啊！快快快！

0: 能累成这样？
1: 喊爸妈离手喊。
2: 哎呀，
0: 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命都不可。哎、
2: 咱这红妈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1: 真不像话，廖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牲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3: 是的，
1: 检讨检讨。
4: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0: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
1: 对你咋忍心呐？
4: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2: 他哪个态度？
4: 别管，
2: 赶紧转走他。
1: 大
2: 伙儿，
5: 还有公家的牲口宝贝，
2: 他不能踢去。
4: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1: 爹。
4: 现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5: 呵，
1: 哎，队长来了！
6: 队长，你看爹。
7: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4: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1: 队长，他占用红妈不让下的，大伙儿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7: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妈下地呀、啊？
4: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7: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了。不影响拔地呀、啊！
1: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4: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扎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7: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8: 没忙天，饲养时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妈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7: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4: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2: 是的。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4: 想叫卫生口他把话说到明处。
2: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4: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食。
2: 那
4: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7: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2: 俺也不同意。
4: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1: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4: 都远点。
7: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2: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8: 队长，何太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太哥喂吧。
2: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7: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0: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4: 咱弟兄俩是谁跟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0: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4: 哼，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0: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
2: 对，这缰绳必须得转。刘大叔教鞭的事儿，队会要研究，这牲口就让吴大叔牵围着，大家同意吗？
3: 同意。

0: 吴大叔，这半个甲乙的中弹就交给你了。
1: 队长，您放心吧。

0: 我不娶，我就是不娶。
1: 白天啥事儿你不娶？
0: 大娘，我跟你说个事儿。
1: 说吧。
0: 俺爹叫我找你借牲口磨面来，你可别答应他。
1: 两家刚闹把气，不答应他怕不合适吧。
2: 白天，
0: 大娘你只管说吧，不能叫他坏咱嘴的制度啊。
1: 哎，
0: 那我走了
1: 啊。
2: 白静，白静，哎，陶大娘到屋里坐吧。
1: 陶大叔，你跟宽他爹可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前天接牲口那事儿啊，你千万可不能在意呀。
2: 人嘛，旧社会论交情，新社会的讲团结，他把事儿办得太绝了。
1: 他那脾气你能不知道？心高志大，光想着为对的好，别的他可是没外意呀。
2: 咱两家老一辈是朋友，小一辈是亲戚，成天吵吵闹闹的，不也念别人看笑话吗？再说对的那匹瘦马，看我还喂不好的，他没喂过牲口能行吗？有他做难的。
1: 嗯，是啊，自从他接住牲口这几天呢，又是炸草嘞、拉料嘞、刷草嘞、垫圈嘞，我也得跟着他一天忙到晚。哎，也不知道又听谁说牲口为盐好，今儿早上搁家里背了三升高粱又称盐去了。
2: 卖高粱称盐？
1: 可不。
2: 老嫂子，咱今人不说冤话，这几头牲口要想喂肥啊，你那家业贴不完也得一半儿。

0: 胃伤口还得贴加盐。
1: 孩子们都大了，酒后把爱情结果门去，吃苦受罪呀、啊！啊，我还有意见嘞。
0: 他大叔，我回去了。
1: 吴嫂，刚才我叫爱情找你，
0: 用牲口那事儿。
1: 啊啊！
0: 一会儿吃罢饭呢，你来签吧。
1: 那吴哥他能答应吗？
0: 他不要朋友啊，我还得要亲戚嘞。来签吧啊！
1: 啊啊！
0: 你可来签啊！
1: 中啊！那，你走嘞。
0: 赶集会了？
2: 哎，
0: 那还不快回家吃饭？
2: 趁盐买回来了，叫牲口喝点咸汤。
0: 咦，真是叫牲口迷住心了。三升高粱能盛真多盐？宽大爹，今儿早上咱那鸡窝是你放的不是？
2: 鸡窝？哎，是我放的。
0: 那咱那黄母鸡咋不见了？
2: 你们出去找找，
0: 哪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都没见。
2: 咦，那能是谁带走了？
0: 你早点给我说实话，咱那鸡子是你卖了不是？
2: 宽大娘，我不是想给咱那牲口多盛点盐吗？
0: 啊，好啊，你个老东西，你真是想把这个家踢干了你。

0: 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一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

0: 他菜抹一淘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抹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1: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0: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嘞？
1: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0: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五嫂，
1: 刘四太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五嫂，说好了。
1: 里边坐。
2: 啊啊，
0: 四太，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0: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1: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1: 喝点茶有啥嘞？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五哥，听五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0: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五嫂跟你说了，
0: 哎，
2: 那我就签吧。
0: 子丹，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妈叫我前去用用。
0: 红妈病了。
2: 病了。
0: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2: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0: 你忘了前几天你夹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2: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0: 哎，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2: 你是想学学呀？
0: 哎，
2: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0: 好，
2: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到一头驴吧。
0: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2: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2: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2: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2: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3: 五哥。

0: 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五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的。不说了。
2: 他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计，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就有磨面了。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赌板耍过城，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婚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管他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在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白倩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倩，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哎哎哎，曹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白，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哎哎哎哎，彪彪，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啦。
4: 大娘，还寄了相片嘞。
5: 人来，哟，这啥户了？主事住户了，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5: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
6: 一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家心里有事，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现在他缠不住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1: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妈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
2: 白进，白进，好你吴广兴啊，你也投了魏主啊？
3: 投了魏主？
2: 哎，何大哥，你看看，走，找队长反映去。
3: 我不去。
2: 哎，你都走吧，你
3: 我不去。
2: 你看看，你都走吧。
3: 我不去。
2: 哎，
3: 不，我不去。
4: 哎呀，料子不是要煮干锅了，

0: 谁把料给我端走了？
1: 队长，
2: 啊，你来，你来。
1: 队长，我说偷料你不信，你看看猪槽你就明白了。
0: 咦，谁把料杆倒猪食槽里了？
1: 白装迷了，还会有旁人？何大哥，这看人呐，不能光听他说漂亮话，张口全中立，喝口大公无私，背过点精干些见不得人的事。
3: 刘大叔，事情没弄清楚，你不要乱说嘛。
1: 队长，别人会偷料喂他的猪？
0: 子丹，咱可是亲戚呀、啊，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啊！你就是这样平白无故往俺头上按脏啊你！
3: 大婶儿，先不要动气，有话慢慢说嘛。
4: 潘大娘，你那脚上扎根来，这料子还不端去啊？
1: 五哥，你的五好实验当得好啊！
4: 啥
1: 啥？这还有这。

0: 儿啊，那堂脚之上头戴乌纱，身穿大红，腰系玉带，脚蹬朝靴，他是哪家的大人呐？
1: 他乃我家兄长龙冠呐。
0: 哎，那不是常知府常大老爷吗？
2: 哎呦妈呀，这啥孩儿了，这啥孩儿了，
0: 你个小畜生！

0: 母亲，母亲，母亲，母亲，孩儿已经知错了，你就宽恕孩儿吧。
1: 母亲，你就宽恕我家兄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小燕庵，是受公当六度尊神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关，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年纪相扑之，不应该家家过关，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年纪相扑之境，发起了这个
1: 自掰专绳运动。
0: 对对，自掰专绳运动。这个啥叫自掰呢？

0: 鼓不化针，我这咋能就要开杀戒了啊？怎么样，你们谁打个盹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1: 敢上
0: 自败啊？
1: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1: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2: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1: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败啊！
3: 大传授，
4: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1: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好，啊，这就叫自败啊！啊，西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党划
1: 清，住手！

0: 可不是吃素。
1: 哎，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0: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1: 痛快点。
0: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我就会主任过来。
2: 专省了，
3: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0: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信，过来，
4: 过来。
0: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4: 我。

着，俺对不起你了。哦。

是条没脊梁的疯狗。

是死是活，就看你了。

0: 连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3: 说不清楚
1: 了，有什么说不清楚。
0: 乡亲们，
1: 乡亲们，不行，
0: 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4: 你敢放我？
0: 是啊。
4: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4: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4: 问吧。
0: 外边冷啊。
4: 那
0: 庙里请。请。

0: 庙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
1: 哟，
0: 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嗯，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人，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那好，好好，我猜猜，我猜猜。最多是14岁。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啊，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2: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2: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2: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2: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2: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2: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2: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2: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2: 对。
1: 放我回家？
2: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2: 嗯，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2: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2: 打倒共产。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特派员到文水督阵了。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一千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呢？
1: 哦，我顾长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3: 县委有啥指示？
4: 对，
3: 有啥指示？
1: 有，同志们。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3: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4: 哎，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咋说呢？
4: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4: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4: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腾气！
0: 我去找他。
4: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1: 知道了。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4: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过来。
0: 好。
1: 快。
4: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你说呢？
4: 嗯，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4: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4: 背奶奶干啥？
1: 我给你梳辫子呢。
4: 不中不中，男学习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4: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吗？
1: 要是打仗怎么办？
4: 嗨，梳好。
1: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4: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

0: 宫怎么办？
1: 那
0: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1: 不行。你说咋办？
0: 把辫子剪了。为啥？
1: 辫子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1: 是俺奶奶的。
0: 奶奶的。

记得清清楚楚。

0: 胡兰芝，这份如当神清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胡兰芝，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像留辫子啊？是敌人，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
1: 长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0: 胡兰芝，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0: 子，把它保存好，等你书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胡兰子，枪手。
1: 怎么样，告诉我吧。
2: 告诉你什么？
1: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2: 顾长河。
1: 对，
2: 顾县长。
1: 就是他。
2: 今天中午

0: 起。
1: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0: 在哪里？我知道。
1: 快说他在哪里？
0: 我就是不告诉你。
2: 他妈的！
0: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1: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1: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你。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0: 你
1: 我
0: 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
0: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1: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0: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1: 哼，我有足够的耐心。
0: 我不信。
1: 那就走着瞧吧。

0: 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他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力。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户北大

0: 他嘞，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
1: 是，
0: 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漏了水，大水冲走老龙王。
1: 这么大个个子，他还尿床？不行，
0: 不行，
1: 不行，你不丧，
0: 休了，休了。俺爹俺娘办喜事那天，还是说嘞，哼。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站住！哎，别给我站住！

0: 干啥呢？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剪辫子。
1: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你去去去去去，你那两根黄毛给弄住吧。

这都是你的天赐，谁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怕奶奶摔着。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蹲下，我可剪了啊！你还叫啥叫？

0: 真的
1: 啊？
0: 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鬼子又咱八路军嘞，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2: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仗，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3: 咋了？
2: 带上来，
4: 带上来。
3: 哈，
2: 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3: 哦，他不是你表弟吗？
2: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
3: 啊！
2: 押送群众部，
4: 带走。
3: 他是特务。
4: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怎么当的？
3: 我买了个发枪。
4: 就知道臭美。我我啊！你还卖力呢不是？
3: 错了，
4: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2: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3: 是。
2: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0: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2: Ha ha ha ha ha!

0: 西，咱不要。哎，兰子，
1: 有
0: 菜一桌。
1: 是。姐，别菜啊，留给我吧。
0: 你真没出息，你不菜，我菜。

0: 村长说了，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1: 是，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0: 现在

0: 刘胡兰，刘胡兰，
1: 哎哎，快看看咋了？
2: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1: 哎哎，还有口热气儿嘞！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2: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3: 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喝杯热茶吧。啊，
2: 哎，好。
1: 那他，
3: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2: 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2: 老总，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
1: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4: 刚才我睁不开眼了。
1: 好孩子，快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盯住啊，
4: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惦念，恐怕我
1: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
4: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1: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4: 刚白，我想入党。
3: 孩子，刚白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4: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也要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死。可我现在还不是。
1: 好孩子，党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你呀。
4: 刚白，你，
1: 我，
4: 你是党员？
1: 我是党组织留下来的。
4: 高白，高白，顾县长他们
3: 已经安全上山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孩子，
4: 太好了，
3: 党组织感谢你啊。胡兰同志，我受党组织委托，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5: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这枚铜板你把它保存好，等你入党宣誓的那天用它交你的第一次党费吧。
4: 耿白，
3: 哎，
4: 这是我的第一次党费，也是我最后一次党费了，请你收信。
1: 好，我一定转交给组织。
3: 胡兰同志，举起手，咱们宣誓吧。
4: 我
3: 刘胡兰，
4: 刘胡兰，
3: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自愿加入中国。

0: 你去把刘胡兰带回庙里来吧。
1: 你怕他死了？
0: 至少他现在不能死。
1: 刘胡兰一进庙你可就输了。
0: 是啊，输惨了。不过翻带威胜是我的绝招。
1: 哦，
0: 你连夜去把刘胡兰他奶奶抓来。
1: 抓一个老婆子？
0: 我要用刘胡兰他奶奶做赌注，把刘胡兰赢过来，用刘胡兰把人心赢过来。不能再输了，当国不能再输了，更不能输给一个孩子。

奶奶，亲奶奶，我痛苦嘛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嚎叫，魔鬼在狞笑，咱就算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我的浪子浪子啊！

去把门。

0: 子青吧？
1: 我刘兰，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好，好，好，啊啊！哎，往下讲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刘胡兰，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顾长河在哪里吗？
1: 说话算数。
0: 他在哪里？
1: 在我心里。

0: 你赢了，我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孩子。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你了。
1: 大不了一死，可云州西村的乡亲们会永远记着我。你还活着，可除了害人之外，你还有何作为呢？
0: 胡连长，走，你看着办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差，大王和剥皮大灾

0: 来人，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位直本稀客，
1: 越国微臣范蠡叩见娘娘。
2: 范大夫，别来无恙。
1: 托娘娘的福，范蠡御体上见。
2: 范大夫。

0: 娘娘，竹罗村灵尊大人，听说娘娘身体欠安，日夜悬念，可托奸臣范蠡献上几味竹罗药茶，以供娘娘降气调养，祝愿娘娘早日康复，平安吉祥。
1: 敢问范大夫，我乃母亲大人，曾有退疾，如今年纪大了，可曾时常犯病？
0: 回娘娘，二位老人虽有退疾，晚辈侄儿照顾还算周到，请娘娘不必挂牵。
1: 待我且幼年体弱，常用这几味药茶，稳不调养，多有奇效。如今本王就欲被罚中原，要此物降罢，且可以随本王远征而无虑了。
2: 哦，寡人也想过。北上伐齐，毕竟辛苦，娘娘可战不随军，且留先功养性，待寡人中原回盟，号令都后时，再北上不迟。
0: 大王也要北上伐齐，中原回盟。
2: 范大夫，你们君臣回国以后，要按图守疆，不可躁动，年岁供奉一如既往。
0: 范蠡谨遵，大王教诲，祝愿大王破齐克晋，称霸中原。范蠡告退，范蠡告我退。
3: 大王啊，听说大王要北上伐齐，老臣不请自到，特来复谢。
2: 相国只要不大呼小叫反对伐齐，寡人就知足了。送行不送行，倒在其次。
3: 大王，送行是送行，反对是反对，臣有一番逆耳之言，恳望大王能请老臣一吐为快。
2: 讲。
3: 大王要知道此次北伐的结局吗？大王国门既出，越兵穷朝难来，我范蠡又稳住，勾践身在局中，兵戈所停，三江空，战船不降五虎皮，我不动都先进，这地乖王公。越兵到处总表回，力无分，楼台成灰，公园化成，这败局才降，支援敌人。
2: 你到哪个？
3: 就是你身边的美人西施。
2: 伍子胥呀，伍子胥，西施那一介弱女子，你何必苦苦逼迫于她？
3: 大王当初谈驾驭，言有在耳，今日看来，不是大王驾驭美人，而是美人驾驭大王了。
2: 美人谨言慎行，从不问政，谈何驾驭？
3: 好个从不问政！大王还记得当年放归勾践撤回诸军的事吗？
2: 寡人还没为你对抗王林暗杀复仇的事呢。
3: 老臣惭愧的是，大计未成，才酿成今日

天女儿，为国之计，老臣不能不降，待望哈。看看这些年你沉迷女色，与国事荒唐，与那燕昭王有何不同？

徐彦云，小民不能无嗜好，君王不可有痴迷，我将自己杀了徐氏，调转马头踏平越国，为时不晚。

霸魏城，勾践趁虚取姑苏，取姑苏。

0: 还认得寡人吗？
1: 勾践小侄，你别逼人太甚，本王好歹也是你的骨爹。夫差，你也有今日，杀你！啊，
2: 大王，大王，大王，这次幸运免误，薄皮也算有所贡献，求大王饶我不死，饶我不死。
1: 薄皮你，哎，
3: 我靠，
2: 大王，这是大王赐我的珠宝，今日全部归还于你。
1: 既能判物，也能判月，留

0: 吃是苦斗。
1: 混账！你没看我越军横扫武功，国耻已学，还有什么耻？怎么还拿这些混账东西来烦扰大王？下去！
2: 是。
1: 站住！武功虽破，臭地未灭，这几尺之边仍然照例而行。
3: 大王，
1: 大王，这一鞭应该打在夫差的身上。
2: 一，
1: 十鞭。
2: 是。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亡国之恨了吗？
1: 勾践，不敢忘。
2: 饶了命，大王饶命！
4: 领大王武将投降。
1: 杀！
4: 是。
5: 领大王无兵投降。
1: 杀！
2: 是。
4: 领大王武功败坏，失去归顺。
6: 本王不是说过了吗？杀！
1: 杀！
2: 杀！
4: 是。
1: 勾践，你
2: 我杀！
1: 寡人今日什么人都要杀，可寡人偏就不杀你，寡人也要你为我养马偿还。
2: 你
1: 哎，我了当初相国太子之言，京城臣女惭愧呀，惭愧。

0: 大王，
1: 夫人，
2: 禀大王，搜获吴红残余小恶，包捷其首，
1: 统统冤魁冤枉。
2: 是。
0: 那那边可有西施姑娘？
3: 搜遍姑苏台、关外宫，并未见西施踪影。
0: 啊，她会在那里？莫非是战火？
1: 是吗？哎，可惜了。
0: 大王，西施姑娘可是咱越国的大功臣呐。
1: 不过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4: 大王。
5: 禀大王，我们找到了西施姑娘。
0: 她现在哪里？
5: 我们一队兵士正在追杀吴兵，在金山湖边发现了西施姑娘一行，他们正在寻找船只准备追援，因怕他们被吴人和残兵伤害，现已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0: 太

0: 大王，此事还有哪些人知道？
1: 除了我们那一队兵士，其他并无一人知道此事。
0: 很好，此事不得再向任何人

0: 翰林大夫心急如焚，正在到处寻找喜事。
1: 因此，更不能让翰林大夫得知此事。我命你马上赶回去，乐队人马立即封锁定远山，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2: 那喜事不宁，
1: 我已经说过，没有本王谕旨，任何人不得离开。
0: 大王，喜事姑娘是咱越国的大功臣，何况范蠡大夫对她一往情深。
1: 糊涂！难道我堂堂大越就是靠越女的死降服国的？这样的名声传扬出去，我越国国威何在？我君臣脸面何存？我越王贡献怎堪称为春秋霸主？再说，一个越国的大夫，怎可与敌国之妃婚配？不要说了，
2: 那
1: 对喜事，你们既是保护，也是看管，以后怎么处置，孤自有谕旨下达。
2: 遵旨。
1: 大王，范大夫，可有喜事姑娘的消息？
3: 不知何因，四处找遍不见踪影。
1: 姑苏台一场大火，会不会是已经寻难了你？
3: 这是我最担心的呀！若果真如此，我范蠡将成千古之恨。
1: 范大夫，建功立业，难免流血牺牲。其实如果寻难，也算是死得其所。寡人会在越国再挑选美貌贤惠的女子为大夫万婚。
3: 不，我相信她还活在人世，我要亲自带人选遍国苏的河山。
1: 大夫，强吴虽灭，可百废待兴，你我得赶快返回国中，怎可在此滞留？寻找喜事之事由夫人安排也就是了。
3: 大王，
1: 范大夫，大丈夫一事当以国家社稷为重啊。

瓜，我怎么能不来？我怎么能不来？

0: 的将士和百官都概不放过，普通百姓也深受其害，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1: 姑苏河都快变成血河了。
0: 姐姐，咱们当初入伍为的是越国复兴，乡亲们梦想太平，没想到两国如此的仇恨杀戮啊。
1: 走，咱们去找戴望妻。
0: 姐姐不行，姐姐哥哥上口他们都以严密把守，咱们只能在这山谷里活动，不能走脱半步。姐姐，
2: 春雪，
0: 秋兰找到你那头像了吗？
2: 我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找到。
1: 春雪，姐姐看得出来，你一定听说什么了。秋兰，
2: 姐姐。听我那同乡说，是大王不让派人来接我们，并要封锁这电云山，看管我们不准离开这里。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姐姐，姐姐可是越国的功臣呐！
2: 哎，听说大王嘴犯便这么说了。说，这要是传扬出去，越国国威何在？他们君臣联名何存？
1: 那范大夫呢？范大夫他也这么说吗？
2: 姐姐的事，大王好像是瞒着范大夫的。
0: 为什么要瞒着范大夫呢？
1: 大王说什么？
2: 大王说，越国大夫怎可以帝国之废魂？
3: 怎可与敌国之非魂？
4: 越国大夫怎能与敌国之非魂配？
3: 越国大夫怎可与敌国之？
4: 越国大夫怎能与敌国之非
3: 魂配？
1: 天哪！我是敌国之非，请问大王，请问范大夫。
0: 如何成为帝国之妃的，我是任

0: 可是真好看啊。这两个小女儿可是真好看，鸭腮鸭腮一对出水帘，看他俩面色不安，必定有啥事儿啊，我何不上前把他盼，我何不上前把他盼。小妮儿，这厢有一座城隍庙，西关有一个五谷庵，衙门口本是是非的，能快去城隍庙抓子儿玩。
1: 哦，这就是衙门口呀。
0: 不错，这就是衙门口。
1: 你是做什么的呀？
0: 我呀，嘿嘿，是衙门里的老班长。哎，小妮儿啊，我看你不像城里的姑娘，恁家是哪里呀？这大早起跑到了衙门口干啥呀？啊，要有啥为难的事儿啊，给我说说，要能办呐、啊，我就帮恁办办，恁看咋样啊？啊？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坐着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换头，像小娃那娘那脚，你吹一吹。

千夫

好。

个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芦

情。

信你。

庙，我看戏。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0: 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0: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0: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0: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那今天呢，是我们除障增嗨复方疗效验证活动的第二天，凡是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活动期间每人限购除障增嗨复方六盒，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来进行报名，让我们一起播种希望，收获光明。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我们栏目啊，到现在已经播出一段时间了，大家呀，对我们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也因此啊，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可是治病啊，还是要落实到实处啊，我们光知道治病道理却没有药物来用，还是等于纸上谈兵啊。所以啊，为了让大家尽快的用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则海复方，我一直啊在努力的去争取。中间的过程啊，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从来不在患者面前去诉苦，去说呢自己啊多么的不容易。在大家面前啊，我就做两件事。一方面呢，我要用专业的眼病知识和30多年的临床经验，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了。我终于啊，为大家争取到了一

0: 批，除沼泽还复方，虽然数量不多，但能让广大的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自体验唯一唯药的治疗眼病的神奇效果，更能解决我们急症重症眼病患者的燃眉之急。那自打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公布了除沼泽海虎方疗效验证活动的好消息，我们的报名热线啊一刻都没有停过，甚至啊有些眼病朋友们打不通，还叫上老伴和孩子一起拨打，因为大家呀想要治病的心情啊真是太迫切了。眼病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有多少眼病患者已经十几年没有出过门，没看过电视，没读过报纸了，有多少人从家里的孙辈出生到孩子上小学都没有看清过孩子的小脸蛋长什么样，更别提帮着照看了。还有的眼病患者生活无法自理，连一勺饭都送不到嘴边，大小便都得有人伺候，一个人啊几乎拖垮了一个家。如今呢，大伙知道有了这么好的维吾尔族除胀通脉疗法，并且呢还真的有机会给自己用上，那心情啊肯定是非常激动的，都想啊抢到这个机会试一试。就像有的患者啊所说的，不试试我不甘心啊。在我30多年的眼病临床治疗当中，见过太多的眼病患者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也看过那种康复之后犹如重生的惊喜，那种坚持不懈终于等到光明的喜悦，只有真真切切的体验过才能知道。
1: 是的，有句话叫做实践出真知哈，药物的效果怎么样还是要亲身体验过才知道哈。那现在呢，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的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6盒除胀泽海辅方，只要订购成功的话，您就可以多得30贴熊胆视力眼贴。想要亲身体验除胀泽海辅方的功效，想要赢得光明绝处逢生，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0: 绝处逢生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在30多年前啊，我自己曾经就体会过这种感觉。那时候啊，我还年轻，对于新疆复杂的地形地貌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啊，有了一次很惊险的经历。那年冬天，我随着医疗队到了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去进行义诊，因为啊人员很有限，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给居民们解决病痛，大伙呢就分头行动，我自告奋勇一个人去了下一个村落，结果呢走错了方向，越走越远，不小心呢陷入了沼泽地。大家都知道沼泽有多可怕，人呢越动就越往下沉，最快10秒就可以把人呢吞没。最开始呢，我陷到了膝盖位置，当时啊心慌呼救挣扎了一下，马上啊就陷到了腰部，我再也不敢动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只有等人来救我，自救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啊，我调整呼吸，安静地等着。我不知道等了多久，只知道太阳从头顶正中开始偏西了，天慢慢的黑了。我觉得自己啊马上啊就没有体力了，又饿又困，可是我不敢睡，努力着睁着眼睛，只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直到啊我看到远处星星点点有亮光越来越近，好像是一群人拿着火把，直到眼前出现了一根木棍，有人让我抓紧，那一刻我都担心自己是在做梦，不敢相信，仔细看确实是队长带着当地的居民来救我了。我获救之后，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非常的自责，在这以后啊，再有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就不愿意带着我去了。可是呢，我每次啊都坚持要去，因为我知道眼病患者需要我，他们面对眼病时候的绝望，他们对失明的恐惧和我当时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
1: 胡老师，您也要加倍小心呐！您的安全关系着众多眼病患者的健康啊！
0: 谢谢主持人的关。

0: 开心。确实啊，从那之后啊，我学会了加倍的小心。我知道啊，我只有保全自己，才能去挽救别人，才能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绝处逢生。所以啊，我们眼病患者想要获救，想要重见光明，有两点很重要。哪两点呢？第一是心态，就是要坚定信念，不要轻言放弃，要勇于尝试。我知道过去很多的眼病患者治病呢，都走过很多的冤枉路，没少花冤枉钱，但病情没有什么好转，以至于失去了治愈的希望，逐渐的放弃了治疗，任眼病啊继续发展。如果有人呢还有这个心态，就一定要转变。眼病不是什么绝症，只要还有光感，都有重见光明的可能。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就像我当初在沼泽地里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一样。当然呢，我想这一点咱们眼病的患者朋友都做到了，大家坚持到现在都没有放弃，还想治好我们的眼睛。除了心态呢，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方法。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对不对？就像是我陷入到沼泽地后，不能盲目挣扎一样，我们眼病患者也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我们去医院治眼病没有问题，但是医院只能说是给你维持缓解症状，而真正要治好眼病，就必须从病根上去解决。眼病的病根是什么？就是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堆积在眼外，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我经常跟大家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这个善啊，就是擅长的意思。为什么维吾尔族的医药擅长治眼病啊？就是它能够彻底的驱除眼病的病根，只有西域治眼奇方才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彻底解决眼病问题，这就是擅长的意思。短期内可以快速的解决症状，按疗程治疗达到恢复眼部组织细胞功能，提高视力的目的，并且不担心会复发，远离失明的危险。因此说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就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1: 我记得胡老师您说过哈，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句话意味着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啊。
0: 是的，我建议啊，我们有条件的眼病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疗效验证的机会，用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可能通过这次用药，您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视力，还有自己的命运。就像2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啊遇到过两位眼病患者，他们本来呀病情呢相似，一位呢用了除障通脉疗法，另一位呢没有用，最后呢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两位老大姐啊都是黄斑变性，在医院呢曾经两个人合打过一支雷珠单抗，当时啊他们结伴啊来我这儿看病，我看他们得病的时间都很长，并且呢眼底出血也比较严重，就建议他们用除障泽海复方进行治疗。其中呢姓王的大姐啊当时就拿了药，可是另外一位孙大姐呢有些犹豫，反复地问我，这个药真的好使吗？用上真的就有效果吗？我说呀，以您现在的情况必须用，否则呢视力会下降得很严重。我告诉他，这个药啊比较紧缺，用它治疗眼病的患者是很多的，效果您放心。他说呀，回去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到了一个月后啊，王大姐用完除障泽海复方，感觉啊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一些，其他症状呢也有所减轻。后来呢找我开药，可是孙大姐这时候还没来。又过了半年，王大姐的眼睛视力恢复得很好，开药的同时还给我送来一面锦旗，她还告诉我孙大姐眼睛不行了，

0: 自己呀，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人呢也没人照料，人瘦得不成样子，看着非常可怜。家人呢正在商量把他送到养老院，我当时啊只能是一声叹息啊。都说药医有缘人，作为医生啊，能做的还是有限的。要想治好病，最终呢，靠的还是我们病人自己呀。
1: 看来呀，作为眼病患者，我们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选对药哈。胡老师，我们知道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药物是除障泽海辅方，它也被称为西域治眼奇方哈。那您能不能具体说一说这个药到底奇在哪里呢？
0: 第一是药材配伍奇，除障泽海辅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等七味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这其中的西红花被称为天下第一花，位于名贵花草药材之首，比黄金还贵。斯卡摩尼亚酯呢更具有神秘色彩，这个物质的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不可复制，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有价无市，可遇而不可求。这七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药力强大，在经过西医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才有了流传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尤其我们现在的除障泽海辅方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够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领域，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06.6。 这是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除障泽海辅方的认可。再说除障泽海辅方的第二期，就是功效神奇，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通过除障泽海辅方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特别是配合上熊胆眼贴之后，眼病的康复效率自然就会大大的提高。白内障患者路上除障泽海辅方，眉容焕晶体，看东西啊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了。大伙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所以说呀，治眼病的时候，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用上除障泽海辅方，您的眼病啊就能摆脱掉。
1: 哎，说到熊胆眼贴呀，我们这次疗效体验活动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订购除障泽海辅方就可以免费获得30贴的熊胆眼贴，这一下就给眼病朋友们省下了好几百块钱哈。所以说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6盒除障泽海辅方。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想要亲身体验除障泽海辅方效果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熊胆眼贴，这一下就给眼病朋友们省下了好几百块钱哈。所以说这次疗效验证活动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人限购6盒除障泽海辅方。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想要亲身体验除障泽海辅方效果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报名。
0: 其实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0: 食料的，疗效迅猛，药香浓郁。而现在啊，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等等原因，药用熊胆越来越稀少了。我们知道四大名贵动物药有熊胆、虎骨、牛黄、麝香，现在人工虎骨、人工牛黄、人工麝香都已经进入市场，起到替代作用了。但是人工熊胆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啊，天然熊胆包含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脱氧胆酸钠等多种胆酸类元素、氨基酸类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具有镇静、镇痛、解惊、解热、消炎、保肝、利胆等多种作用。而目前呢，合成的人工熊胆只有脱氧熊胆酸一种成分，作用大打折扣。尤其呢，平肝明目的功效完全没法和天然的熊胆去比，所以啊，人工熊胆不能代替天然熊胆。为了保证熊胆眼贴的生产，厂家呢也是想尽了办法，花高价引进了第五代提取胆汁的技术，也就是超微创引流技术，就像啊给奶牛挤牛奶一样，整个采集胆汁的过程只有不到10秒钟，熊呢吃着蜂蜜快快乐乐的就完成了，不但呢不会给熊造成伤害，还有助于熊的健康。但这样呢，每次啊只能采集到50毫升左右的胆汁，本来呢熊的数量就少，这样操作呢采集的成本就太高了，价格呢又有部门监管，根本啊不能供应大批量的生产。长此以往，熊胆眼贴越来越少已成定局，过了两三年可能啊就真的停产了。所以说呀，这熊胆眼贴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售价，真的是用一贴少一贴了呀。
1: 在这种情况下呀，胡老师还为我们参加疗效验证的眼病患者争取到了30贴熊胆眼贴的赠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0: 是的啊，这次我也是本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厂家询问，我们这次除瘴泽海虎方的疗效验证活动，他们能不能配合给供应一批眼贴。没想到啊，厂家非常的慷慨，直接呢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眼贴。厂家的负责人说，胡老师啊，您扎根新疆几十年了，救治眼病患者，不遗余力传播眼病知识，给我们厂啊做顾问也都十多年了，您都是分文不收，如今呢您想把光明带给全国更多的眼病患者，我们必须大力支持。我当时啊真的非常的感动，有这么多人和我呀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走，在播撒希望传递光明的道路上，我不是孤身奋战啊。最后呢，还是想和眼病患者说上几句。我们都听过一句叫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啊，眼病治疗也是这样的，如果控制不住，那么一定是走下坡路的，真的等到一点光感都没有，那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眼病等不起更拖不起。我们这次的疗效验证活动只有三天，非常有限，不仅如此，每天每个地区还只有20个名额，名额也很紧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争取机会。
1: 没错，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康复的时机不容错过。再次提醒大家，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疾病困扰，重获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除瘴泽海虎方的疗效验证活动，每人限购6盒，现在只要订购成功就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0: 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1: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0: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1: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0: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加速眼病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疗效验证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你好，是胡老师吧？
4: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4: 您别着急，慢慢说。
3: 啊，我要订一份维药西域治眼奇方，不是还多送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吗？
4: 嗯，对。
3: 我是啊，山西临汾地区的，不知道今天的名额满了没有，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呢？我就着急这个事儿呢。
4: 这次疗效验证活动啊，因为西域治眼奇方数量紧张，每人呢、只能够限购6盒，每个地区每天只有20个名额。能不能报上名啊？只能看当地剩余名额了。我先给您登记上，您待会儿啊，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核实一下，好吧？
3: 好好，和你打通电话我就放心了。要是订不上，我得后悔死。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用除障则海府方已经3个月了。
4: 用了3个月，应该看到效果了吧？
3: 嗯，这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想趁着用药啊，哎有药接着用。现在还能送熊胆视力眼贴，我之前用的时候啊、没送眼贴，这家熊胆眼贴市面上又不好买，想用也用不上，像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员，也分不出那个真假。但你又不一样，你是唯一维药的推广人，研究的就是维吾尔族的医学，专攻的就是眼病嘛。
4: 嗯，是啊，感谢您的信任啊。真正的熊胆视力眼贴市面上确实不好买，而且呢，这次赠送给大家的眼贴呢，不让大家花钱，是省钱啊，让大家省钱。最主要的是呢，眼贴配合除障则海府方，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给我们的治疗再提提速。您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眼病啊可遭罪了，原来就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底还出过血。治了5年多，上过不少当，受过不少的骗，后来我就什么都不敢信了。
4: 嗯，那后来又怎么相信用上西域治眼奇方了呢？
3: 呀，我听到你讲的西域治眼奇方吧，是千年的古方，唯一自古擅查治眼病、药材也好，说都是进口的，纯天然的，没有人工合成的成分。因为我中药、西药、蒙药、藏药都用过来，都用了一遍了，唯独没有用过你们这个维药、我就心动了，和老伴商量，老伴说听着好就用呗，光听光想也不能治病啊，他就直接给我买了2个周期的药。
4: 老伴做得很对呀，早治早好、早治早好才能省时省钱省力，这才是最大的实惠呀。
3: 是啊，胡老师，我用上半个月，哎，我眼前白雾啊明显的就带了，黑点也少了，这眼睛感觉一天比一天舒服了。我心想着这次总算用对药了，用了3个月，用下来这效果是越来越好了。哎呀，老伴儿一看着挺好使，也天天叮嘱我要用药，生怕我哪天忘记不要了。
4: 嗯，
3: 还说我，哎，你看你当时还犹豫呢，要不是我给你拿主意，你这眼睛就呆雾了。
4: 是啊，药医有缘人嘛。好的治眼方法我告诉了大家，最终眼病能不能治好

0: 靠的还是我们自己呀、
1: 啊。嗯，对，到今天眼前的这种白雾彻底没有了，这黑点儿也没有了，就是左边的眼睛吧，还有一道浅浅的那个黑条，
0: 嗯，
1: 是当时眼底出血的时候留下的。原来这条黑线很深，挡着就看不见东西。现在这条线变浅了，哎，这视力也上来了，原来0.2，现在0.3了。我也不知道提高了几行、
0: 嗯、
1: 反正正常的生活是一点不耽误了。
0: 嗯，太好了啊。0.2 啊到0.3提高了两行。三个月的时间提高两行、
1: 嗯、
0: 那么两个周期用完之后提高3-4行甚至5-6行以上不在话下。越往后啊视力提高越明显。你将来的目标就是0.6或0.8。用上西域之眼奇方的患者、
1: 嗯、
0: 我们说了。10天一个小变化，1个月一个大变化。您用了半个月，白雾就明显淡了，黑点黑影啊也没有了。所以说呀，用上西域之眼奇方之后呢，我们眼睛啊会用变化告诉您真实的效果。因为西域之眼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都可以去濡养和修复眼底的细胞，哎，让它彻底康复。您现在眼底啊不再出血了，留下左眼还有一道浅浅的黑条，这个问题啊眼底吸收功能会帮您继续恢复，胜利在望、
1: 嗯、
0: 祝贺您啊。
1: 霍老师真像你说的，越是看到希望了心里越急，定的目标就越高了。但是我明白只要按照你指导的做，肯定会走向光明的，彻底能治好。
0: 对啊，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嗯，在我这儿呢、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敢想，原来方法不对，没有治到病根儿。我听到了最多的就是我要求也不高，或者是我都已经放弃了啊。还有的朋友说呀，我不敢有啥太高的奢望了，哎，全是这些。但是呢，我们选择了西域之眼奇方，您呀一定要有提要求啊，要敢想了，因为我们正确的选择了西域之眼奇方。您就啊不会再走一点弯路，就像您三个月改变了眼睛的命运，所以疗效啊才是硬道理。您好了，老伴儿呢，这不就有放心了吗？所以说呀，眼病患者不要等，不要非等到哎呦别人尝到甜头自己才行动，等来等去呢，耽误的是自己的眼睛。治眼病啊不等人啊。
1: 嗯，对，我老伴儿这钱都准备好了，他现在比我还急呢。霍老师，你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待会儿啊让导播啊帮您登记上、
1: 嗯、
0: 随后呢转到你们当地，根据您现在的情况、
1: 嗯、
0: 再用一个周期，您的眼睛啊就应该好起来了。后续呢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眼贴坚持内外结合用好，我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1: 哎，好好，我知道了，谢谢霍老师了。
0: 不客气啊，给老伴儿说说，让你老伴儿也高兴高兴。恭喜你啊，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是一名重症的眼病患者，正苦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疗效验证活动中来，亲身感受一下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卓越效果。那由于本次除障泽海府方数量有限，每人是只能限购6盒，凡订购成功的朋友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那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洪老师，我听广播里通知说除障泽海府方到了一部分药，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嗯、是的
3: 啊。那当时打通了，场外老师说今天的名额已经用完了，说我报不上了，我现在治疗嘛刚有起效，不能因为买不到药耽误治疗呀。
0: 哦，是这样的啊，由于这次疗效验证活动为大家争取到的除障泽海府方数量有限，每个地区每天仅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预定，而且呢许多眼病患者啊曾多次受骗，花了不少冤枉钱，因此啊每人限购6盒，多了呢我们也没有。如果您今天没报上名，明天就尽量早点打电话吧。
3: 好好好，

0: 要能报上拿到药，早一天晚一天没事儿。胡老师，原来呀，不知道还有什么药能治我的眼睛，每天活得一点精神都没有，整天就是自暴自弃。上次你免费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效果呀真好，让我再次看到了希望。我想，我是这么想的，说外用的眼贴都这么好，再加上内服的西医支援奇方，效果肯定更好了。尤其是这次还多送了30贴眼贴，我明天早上早早打电话争取报上名。
1: 是啊，熊胆视力眼贴啊，您已经用上了是吧？哎，先说说你的情况，我看该怎么帮助你。
0: 好的好的，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术后呀不到3个月，眼压又高了。我今年65岁，我这眼睛是从60岁那年开始出问题的，这几年治眼病的药呀我都用，可以说是用麻袋装了。现在降眼压的药吧也多，钱也花了，这样那样的降眼压的药也用了，感觉效果不怎么样。但遇到你啊，遇到维吾尔族神奇的治眼奇方，证明我还是一个有福的人，不该我失明啊。
1: 是啊，没有一个眼病朋友啊该失明的，很多时候啊都是我们不在意，或者是方法不对造成的遗憾。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眼病？维吾尔族医药认为，起到营养作用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发生异常，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堵塞，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蛋白变性、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变成浑浊，引发白内障。您这个白内障术后不到3个月，眼压就高了，就是因为啊房水循环阻滞了，不能正常代谢。造成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呢引起了眼内压升高了。所以说呀，手术不是解决慢性眼病的根本之道，只是一个应急的措施。您的情况用上西域治眼奇方，应该效果是很明显的吧？
0: 是啊，就是前段时间你发的熊胆视力眼贴，我是有幸得到了一份，贴到眼睛上，瞬间呀，我就感觉眼睛清亮舒服，眼胀疼的感觉呀，立马就减轻了。我现在贴了有7、8天了，眼干眼涩基本没有了，眼球胀疼也减轻了很多，连看东西啊都比之前看得清楚了些。没用这个眼贴之前呢，我这个眼睛啊胀疼的，你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的，一胀疼呀就看不清东西。现在我2个症状都减轻了。
1: 太好了！新疆熊胆的这个药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这也是我在这次验证活动当中啊，为眼病患者多送了30贴眼贴的原因了。熊胆视力眼贴配合除障泽海复方治疗眼病，就如同按下了快进键，能加速重症眼病的康复。
0: 我现在盼的呀，就是这个。我目前最痛苦的就是这个眼压控制的不好，一天抵2钟的，这个眼药水都控制不住这个眼压，眼压始终在20左右，怕光流泪。现在两眼的视力啊，只有一个是0.1，一个是0.5了。我一直担心视力还会继续下降。
1: 不用担心啊，争取到药就争取到光明了。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肯定不会让你的视力再下降了。
0: 那胡老师，我过去还以为是世上没有药能治好我的眼睛了，现在你的西医治眼奇方了，给了我的信心，我就想快点得到这个除障泽海复方和熊胆眼贴一块用。但是跟工作人员打电话呀，他们说今天名额已满，帮不了我。我现在呀，只能找你了，你给他们交代一下吧，一定得让我拿到药呀。
1: 好的好的，你别着急。熊胆视力眼贴啊，已经为你眼睛的康复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了。您现在的情况确实到了治疗的关键期了，我帮您登记一下，随后呢让导播助理啊转到你们当地，我让他特殊交代一下。您明天啊打电话报名的时候，能早点啊尽量早一点，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胡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好，我们也期待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为了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的神奇效果，摆脱眼病困扰，重获健康，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这次除障自嗨复方疗效验证活动。活动期间每人限购六盒，订购成功还可以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名额有限，机会不容错过。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嗯，
3: 我非常高兴。我想用您推广的西域之眼提方，这是我的眼睛，你看我需要定几个周期的药啊？
1: 想要定几个周期啊是不可能了。这次活动啊每人只能限购六盒，因为开办这次疗效验证目的呢就是为了解决急症重症眼病患者的燃眉之急的。同时呢让没有用过西域之眼奇方的新朋友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效果。多了呢你也不要订啊，订多了咱们也没有，每个人限购六盒药。您先说说您是什么眼病啊？
3: 哦，好的，我这眼睛啊，就是哎呀，太痛苦了，这眼病3年多了。刚开始吧，感觉这个眼前就好像有这个蚊子一样飞来飞去的。
1: 嗯，玻璃体很多。
3: 就像对，就像家里招了蚊子那种感觉。后来吧，这个眼球呢就有了个圈儿，不能睁眼，也不能看东西。在医院里呀、也查了一下眼底，说是黄斑病变了。再后来吧，眼睛根本就不敢睁开。睁开就难受，更别说看东西了。去年又去市里检查了一下，说我又得了这个干眼症，用点眼药水倒是好一点，可是不能长久啊。现在眼药水啊也不管用了，眼睛下眼眶好像有个东西，不能睁眼看东西，也不能尤其是看那个亮光的东西，像手机啊电视啊根本就看。检查了一下，说我又得了这个干眼症，用点眼药水倒是好一点，可是不能长久啊。现在眼药水啊也不管用了，眼睛下眼眶好像有个东西，不能睁眼看东西，也不能尤其是看那个亮光的东西，像手机啊电视啊根本就看不了，尤其是出门的时候那个太阳光非常刺眼。这期间呢我也去过了很多大医院，也看过了很多的专家呀，

0: 天就打通电话要参加活动呢？
1: 哎呀，那是因为对你的信任呢。我
0: 嗯。
1: 从来没见过一个老师劝大家少买药。哎，你敢让我们来见证疗效，肯定是对你的产品呢非常的有信心。再加
0: 嗯，
1: 上
0: 对。
1: 我也感觉这个药呢适合我的眼病。我最近呢又去省城医院看了一下，说我眼底开始病变了，黄斑区呢出现了黄色的小斑点儿。医院呢说，再发展下去呢，就会形成一个椭圆形的萎缩区，如果治
0: 对。
1: 不住的话呀，萎缩区的周围呢还会出现新的斑点，再萎缩啊，萎缩区呢就会再扩大，严重了呢眼睛就失明了。哎呀，胡老
0: 嗯。
1: 师，我用这个西域支眼奇方能不能好吧？还有没有
0: 嗯，
1: 希望啊？
0: 西域治眼奇方就是治眼病的。您是眼底有问题了，哎，治好没有问题。您视力现在怎么样
1: 视力下降的可严重了，哎呀，
0: 啊？哦，
1: 散光也挺厉害的。
0: 嗯，您闪光闪亮啊，这个情况呢，现在是非常的危险。闪光呢是视网膜脱落失明的前兆，一旦呢视网膜脱离就看不见了。所以啊，闪亮光的情况必须赶紧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啊，您的眼底的抗光能力非常的差，怎么办呢？必须啊，把眼底受损的黄斑区细胞修复好。黄斑病变的原因就是眼睛里有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堵塞了眼道和眼部的微循环，导致干眼通道被堵塞。这么一来呀，眼睛啊得不到营养。黄斑区的组织细胞不能正常的工作，就会出现病变。病变呢，出在黄斑区，就是黄斑病变，哎，就容易造成失明。另外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还有干眼症，也是因为眼睛干眼通道被堵了，营养上不来，毒素太多了。这两个病啊，好解决。所以啊，您的这些眼病情况，通过两个周期治疗以后呢，很快就会好起来，您心理压力啊不要那么大。我的原则啊是把每一位患者的事儿当做自己的事儿，把患者的眼睛当成自己的眼睛对待，不会耽误任何人。因为眼病啊发展很快，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同时呢，天下没有后悔的药，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坚定的决心，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呀发生巨变。西域治眼奇方配伍奇特，功效奇特，只要您按我说的来，就可以恢复和别人同样好的。
1: 西域支眼奇方是胶囊吗？
0: 对，西域治眼奇方啊，不仅采用了维吾尔族特出的传统的炮制方法，像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还运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提高有效成分含量，并把它呢制成了药散，装进了胶囊。就是啊，哎，我们拿到手的除障泽海普方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度，又减少了散药啊服用的刺激性，胃肠吸收也就更好了。
1: 那太好了。哎呀，这是治本的，不像西药，眼药水不能长期用，时间长了都有抗药性了。
0: 对，您说的很对啊。您干眼症点点眼药水、玻璃酸钠或者是人工泪液等等，只能是暂时维持，长期用呢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这次参加上活动拿到药以后啊，除障泽海普方胶囊前3天啊，一天一次，一次7粒，熊胆视力眼贴每天3次，一次20分钟，7天以后。把感受给你的指导老师汇报一下，他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调调用量，一定不要自己在家擅自去调整药量，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跟您通话后呢，我也有信心了。要不我这眼睛啊怎么办？你说是吧？在哪儿也看不到结果，折磨的呀，每天心情都不好了。
0: 可以理解啊，因为大家呀都怕失明，如果视力没了，以后怎么过呀？但是呢，您既然选择西域治眼奇方，我就有责任帮你恢复光明。我会把大家的眼睛啊当成我们自己的眼睛对待。您放心，待会儿啊让导播呢先帮您啊把名字登记上， 随后呢转到你们。

0: 当地。你待会儿啊，通完话记得及时啊和当地的老师联系，核实一下自己的信息，确定一下是否有误，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我这就去联系，谢谢你胡老师啊。
0: 嗯，不客气啊，我等您好消息。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会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眼病也随之悄然而来，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失明，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3: 胡老师总结自己30多年临床经验，发现为要除障则海府方，能够穿透三重血液屏障，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难题，恢复健康视力。
2: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维吾尔族医药的效果，加速康复进程，胡老师特别发起维药除障则海府方疗效验证活动。
3: 活动期间，只要您拨打栏目热线订购成功，即可多得30贴的熊胆视力眼贴。特别提醒，维药除障则海府方每人限购6盒。
2: 由于维药除障则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的稀缺，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请新老朋友们把握机会，先定先得。
3: 真金不怕火炼，效果不怕检验。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由于本次疗效验证活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所以名额订购完毕，活动就会立刻结束。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来抢订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1: 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1: 胡老师啊，我家是河南的。
5: 啊。
1: 哎呀，我这段时间呢，每天我都在听你讲这个眼病的这个讲座。感觉呀，你不光是治眼病厉害，而且人好，心地又善良。好像是啊，你都在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着想啊。
5: 谢谢您啊这么高的评价。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认为啊，在电波当中我们能够相逢就是一种缘分啊，我很珍惜这个缘分，我愿意啊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奉献给大家，只要大家呀能好就行。
1: 现在呀，像你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就像这次这个疗效验证活动一样，你不让大家多买，没人先购六盒，体验出效果了再继续用，实在条件不好的还可以先用你免费发放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现在呀，你不管去哪看病，人家谁会考虑患者家庭条件好不好啊，是不是有负担啊，能不能花得起钱治得起病用得起药，没人会替我们考虑这些的。
5: 哎呀，因为啊我最理解大家的痛苦了，不想让任何一个眼病朋友留下遗憾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打进电话也是要报名验证活动吗？
1: 是的，胡老师。我呢现在是用西域治眼奇方已经快有1个周期了。
5: 啊、
1: 哦。我呢这已经是体验到奇方的好疗效了。我就是想啊接着用。听昨天呢听见说有活动了，我想再等2个周期的。这工作人员呢说西域治眼奇方数量太少了，没人呢只能先购6盒。
5: 是，工作人员说的没错啊，他们也很为难。在我内心啊，我希望每一位眼病患者啊都能够心想事成，拿到足量的西域治眼奇方。但现实情况啊是一药难求，我也着急。限购的原因啊是希望每一位患者啊都能有药用，不耽误病情。现在每天名额啊都消耗得很快，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能订上，哎就先用着，后期呢我再给大家想办法。
1: 其实呀，我想跟你说吧胡老师，我家里啊没有那么多钱，但老板说了

0: 哪怕他出去借钱，跟邻居朋友借一点，等下月领退休工资了再还给人家。说只要是能把我这个眼睛给治好啊，他心里就高兴啊。
1: 嗯，真是啊，老伴儿啊特别支持您治疗，说明两点。第一呢，老伴儿啊心里有您。另外呢，一个老伴儿啊这笔账啊他算得清楚啊。我们常说呀，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个越老啊这个伴儿啊越重要。如果您的身体健康，眼睛明亮，不是他最大的福气吗？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呀有白内障，还有这个很重的飞蚊症，看东西有雾气，这两米之外呀、我都看不清楚，这眼前的黑网密密麻麻，这医院检查说我是再拖下去有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彻底失明。人家说需要做白内障手术，我一听啊是脱机害怕了，这东拼西凑借了一些钱呢、咱两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两个国产的晶体，这术后视力是比过去有一些提高，但是啊还是模糊，这个眼睛啊酸还难受流泪，再有啊就是白眼仁上面有很多的红血丝。
1: 我们产生白内障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异常，阻塞了干眼通道，致使晶状体聚集大量的垃圾毒素，在这种情况下再做手术，无异于雪上加霜。术后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反应，眼睛呢会更难受。关键呢，您换了晶体之后呢，看东西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毒光啊过滤不掉，会使这个毒光落在眼底，再损伤眼底，所以很多人啊术后呢出现了后发胀情况。
0: 哎呀，去医院之后大夫说这种情况啊术后一个月就可以恢复，让我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熬夜，晚上热敷眼睛，还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这些药呢我一顿都不落的用啊，这一煮我也一点不敢马虎大意。但是这个视力好了一阵又下来了，这眼前呢黑点更多了，看东西啊都是一个方向歪的，又说我是黄斑病变，我说怎么越治这病还越多了呢？
1: 您虽然啊做了手术，但造成白内障发病的根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0: 黑点更多了，看东西啊都是一个方向歪的，又说我是黄斑病变，我说怎么越治这病还越多了呢？
1: 您虽然啊做了手术，但造成白内障发病的根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是眼病朋友最容易走入的一个误区，所以术后啊尽早的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

0: 一个是0.12，做饭都困难。当时啊，真是难受，真是看不到希望了呀。
1: 那您后来是怎么和西域之眼齐芳结缘的呀？
0: 后来呀、啊，也是在广播里听到你的栏目，我老板当时就说这再不靠谱，这药又是千年的秘方，专治疑难眼病，应该是可以的。说是先试一试。这么的，我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的。当时是吃了6天以后，这个眼屎多，大小便也多。我们家住的是院，你看屋里也没个厕所，就总要出去一天啊，总去厕所，就担心了。这以前用药都没有这种情况。后来呀、啊，就打电话问肠胃老师，老师说是这是排毒反应，是好事。又排了有5-6天，都排完了。这一下子我就感觉这眼睛舒服了，也不酸不涩了，这眼球啊转动起来也不发皱了，这原来的眼药水也不用了。你看现在这一个周期都快用完了，这原片呢这越来越亮，这密密麻麻的黑网啊变得这颜色浅了，也少了。同样距离的东西看着比原来清楚多了。老板啊，要是出去不在家，我自己也可以去厕所了。这原来啊是哪都是一片白，都是雾，现在啊低头都能看见地皮了，
1: 非常不错呀。
0: 所以说呀、啊、给你通这个电话，这一是感谢你，第二呢、啊、就是想再多买点药。
1: 感谢我，现在为时尚早，现在用药时间还短，视力呢才刚刚见好一些，我现在呢不接受您的感谢，后期呢继续配合治疗，等您啊真正的康复的时候再来谢我。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0: 我今年73了。
1: 您的情况后期继续治疗的话，视力啊应该可以达到 0.4 到 0.5 之间。那个时候啊，您的眼睛能干什么呢？做饭、做家务，甚至看电视都可以。等到那个时候，您再来电话感谢我。
0: 好好，那胡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下。我这次收到药以后啊该怎么用？我现在是1天2次，1次4粒。
1: 开始加量，1天2次，1次5粒。这次赠送的您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您1天3次，1次30分钟，配合着用，效果呢更能起到1+1=2的效果。
0: 我听你的，胡老师，太谢谢你了，你等我的感谢电话吧。
1: 好，我等着。健康就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除障则还复方疗效验证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切实体验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眼病的卓越效果，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1对1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